0: 中，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3: 我都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看来大家对于短剧还是有挺多想聊的啊。嗯，有朋友说短剧看多了骚扰电话也会变多啊，然后他就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就是那种视频剪辑培训课给打电话
1: 啊，
0: 问你要不要学，换着地区的号码给你打，比如今天是上海的，过一会儿又是河南的，过一会儿又是浙江的啊，反正每个地方的声音话术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咦，老蒋你来啥了呀？
0: 不是不是
1: 那个 AI 剪辑课，你来上一下不？
0: 你这还起码会根据地区切换方言，他应该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的那个可能是那种电子的声音、啊、说来电显示都是某某文化有限公司啊，然后呢他说现在打过来我就直接接不说话，让他讲到最后他自己就挂了。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说看了短剧就会有这种情况啊，有的短剧平台你是不是登录的时候你选择的是用手机登录，用手机号码登录，
1: 嗯
0: 啊，我一般都是直接关联抖音号，我就不会让他就是看到我的电话号码，反正咱们就是说多规避一下，但这个方式确实也讨厌，那这种所谓的什么宣传营销确实也是讨厌，
1: 是
0: 好苏醒。桃子同学说 AI 剧真的蛮无脑的，欣赏无能，看不见逻辑啊，看不见逻辑不能自洽的东西 啊，然后说呢就是挺水的，不是个好现象啊。行，继续来看看刚刚这个题啊。今年上线的微短剧里 AI 剧占了90%，请问这是真的吗？我先看看微信平台上的啊，微信平台上明天的明天选的 B 啊，然然也选的 A， 哎，明天的明天选的 B 是吧？然后一群里木木和琪琪宝贝都选的 A， 然后二群里5+7选的 A， 折翅的飞人选的 A， 小野也选的 A， 说昨晚看了 AI 短剧看到1点，你看看
1: 你看看耽误事儿吧，
0: 那也没耽误你早上起床了，你自己把握吧。姚蛋蛋说 A 真的，现在刷到的90%以上都是 AI 短剧，但是他说该说不说我还是挺喜欢看真人演的短剧的，那种浮夸的表情，那种做的口音。夫人，少爷已经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
1: 你们是没有笑话是吧？
0: 哎呀，你怎么老接后边这句？你换个词儿。
1: 精准吐槽的。
0: 然后再看看四群里，小丁丁和小妞妞选的 B， 风选的 A， 樱花盛开也选的 A。

0: 是去年全年的13倍，你想想13倍啊，你说这去年才多少，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A。 那选 B 的朋友是觉得什么，是觉得可能没到90%这么多，还是说 AI 剧应该是95%？反正我觉得吧，我个人看，我个人觉得就是短剧也好， AI 短剧也好，它就像很多那种低成本让人上瘾的一些休闲娱乐方式是一样的。它到底是耽误事儿，还是说确实能够让我们无脑放松，其实取决于看剧的这个人啊。如果一个人他会在 AI 短剧上沉迷，或者短剧上沉迷，沉迷到分不清现实和剧情，沉迷到耽误上班，耽误正经事儿，你说实话，错的是 AI 短剧吗？他可能在别的事情上也会上瘾，
1: 是
0: 是吧？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看短剧看的高也不困呐、房啊不求，你给他玩游戏他也会这样啊，你给他看电视剧看综艺他也会这样，
2: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咱们人嘛得有自控能力，对吧？是吧？那位在外边刷短剧。他是有自控能力的
1: 老用户，
0: 对，他闲下来的时候就会看，但是大部分你说要工作要干嘛，
1: 大部分时候还是闲，
0: 对啊，不是，就是说不耽误耽误，
1: 对，不冲突。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因为我发现最明显的，因为我们的导播就是一个怎么说，很有少年心态的中年人，
1: 对，
0: 就是他之前特别爱的事情就是打游戏，是吧？他也打过这个端游，也打过那个小程序游戏，他很爱打游戏，
1: 啥都玩，
0: 对。但是这段时间可能换成看 AI 短剧，再往前倒一点可能就是钓鱼，他会有各种不同的爱好，但是一点也不耽误事儿。所以我觉得专注点还是在于人身上，如果一个人会因为看短剧耽误事儿，他真的他会因为其他的所谓的消磨时间的方法方式耽误事儿，
1: 他只是换一个载体，
0: 对嘛，还得有自控，得有自控、
1: 每天听家人早上好，听刷刷朋友圈上瘾，一天不听难受，不行不行，我明天早上我要听，
0: 那不行，那我俩压力太大了，我俩总得休息休息吧。是不是那个不上班的时候还是让我们稍微休整休整啊。然后这个想买我们养车大礼包，力帆养车59.9元可以量才洗车5次的啊，单次不到12块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子，有效和效期1年，全程12家门店通用，只要你是家用的7座以下的车，不管是 SUV 啊还是说这个普通轿车呀，都不会另外的给你增加费用啊。然后蓝牌绿牌都能洗，外地的车牌也能洗，但是你就得长沙这12家店里面进行核销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子啊就可以抢购。然后呢，想花699元买到2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再送你2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的小样啊，一共到手就是210毫升啊，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回复小棕瓶，一定要记得啊，长按图片扫描2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你才能领到券，才能是699元到手200毫升啊，不领券就贵了。还有你不添加福利官你就领不到2支眼霜的小样啊，关键词是小棕瓶。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 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3: 加油，早上好，
1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5: 早起听天气，

0: 长沙的秋天这几天像是被拧开了水龙头一样啊，特别是此时此刻，是怎么的呢？从西南方向来的暖湿气流过来了，又跟中低层气变线在长沙人头顶上会师，于是这个雨就下起来了。啊，窗外呢是阴沉沉，小雨呢是淅沥沥啊，现在是大雨哗啦啦。不过啊，接下来这个雨不会下得太大，就是依然会下，但是呢会呈现出一种出门不湿鞋进屋觉得凉的这种感觉，正好呢给空气洗洗干净。长沙最近天气多变，大家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啊，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伞。
1: 那么具体来看，长沙今天阴天有小雨，南风2到3级，20到26度。16号阵雨转多云，南风3级，21到29度。17号多云，南风4级，阵风6到7级，23到32度。18号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北风3级，20到25度。

0: 谁能想到呢？一只被好心收留的流浪狗，竟然把千年国宝级寺庙带成了网红打卡地，甚至还出了以它为原型的文创。先来说说哈，这个小狗呢叫二亮，原本是一只流浪土狗，被山西佛光寺工作人员收留，从此呢守在这个唐构东大殿旁边，成了古刹的看门犬。别的狗呢看门靠吼，二亮看门靠啃。啥意思呢？他可能是啊，六根还不够清净、啊、无法就是避免外界的繁华对他的吸引啊，其实就是外边有人可能有好吃的闻着香啊，他就自己用牙在那个红色的木门上啃出了一个小洞。刚开始呢那个洞不够大，还只能把嘴筒子伸出去，后来越啃越大，越啃越大，可以把整个头
1: 都出去了，
0: 对，都伸出去了。然后呢专属的营业窗口就这么诞生了，这个游客喊他的名字，喊二亮啊，他就会探出头，你手里有零食啊，火腿肠啥的呀，他乖乖配合合影，然后每每吃一顿。要是空着手来的，他就会傲娇的把脑袋给缩回去，主打一个超级现实。每天都有很多游客跑专程跑来

0: 看他，就为隔着小洞跟这只古刹小精灵打个招呼。
1: 我太有代入感了，因为我真的有个大爷叫二亮。
0: 哎呀，
1: 这二亮啊，性子温顺，也不太惊扰大殿的游客啊，天天趴在那个唐代石阶上晒太阳，陪着千年古殿。一边是唐构东大殿，一边是土狗啃洞，这画面离谱但又很和谐。最近他的这个文创冰箱贴出头之日火了啊，还上了热搜啊。这该说不说，人名字确实取得挺好啊，你既是狗头从洞里探出来啊，也是熬出头的意思嘛，对吧？出头之日，谁不想鸡头白脸带一个能出头的好兆头回家呢？
0: 探出头也是熬出头，蛮好啊。不过还得说清楚啊，佛光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了，这款文创冰箱贴呀，不是他们寺院自己卖自己做的，寺里头也没有文创店。你想想也是，那古寺哪能有这方面业务呢？是下方的商户自行设计销售的，不算他们官方商品，顶多算个粉丝二创。但是设计原型确实是这个狗狗二亮啊。工作人员也说了，现在去佛光寺呢，还能见到二亮本亮，所以想打卡的别找错地方，更不要对着大殿喊。反正呢，二亮他就在那个红门后边等着呢。我也建议哈，就是别给他带太多吃的了，因为我担心呢，就是说万一给他喂胖了，他的头啊，
1: 那就是出不
0: 去，伸不出来了，卡住了。
1: 被寺庙好心收留，不用再流浪的二亮啊，肯定没有想过当网红啊，他就是啃了个洞，把脑袋从洞里边伸出来啊，就把自己变成了佛光寺最接地气的地方。也许吧，出头之日，就在不经意的某一天呢。Let's go!
0: 哎，你听这首 Let's go 喊得多好。Let's go 一起出头。今天虽然下大雨，但是希望大家今天聊得开心，心情很好，不要被阴雨，这个扰乱自己的情绪。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也别开太快，身上就是打，哪怕就是雨这打湿了一点点有啥关系，反正现在这个天气也不算很凉啊，也挺舒服。这几天可能都会下个小雨，明天也记得星期五啊，也稍微打点提前量啊，别搞得这周工作日最后一天还那个最后迟到了，那多划不来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 128% 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问候各位早上好嘞您嘞。外面这个天气啊，虽然这个雨势是转小了，不过还是要提示各位开车要注意减速慢行，跟前车保持好车距啊，能见度还是不高，雾蒙蒙的一片。不过现在比早上6点来钟我刚出门那会儿可是好多了，我刚出门那会儿我都怀疑今天是不是应该放假啊，雨下的也不小，能见度特别低，关键是打车打不着。我之前就想过啊，你说堵车的时候要是有能有一趟高铁什么的从家里边直通单位多好，甚至放假的时候在家犯懒，我都幻想过从我们家卧室到厨房如果有一条高速该多好。卧室到厨房就叫卧厨高速吧。最近网上有个热搜啊，说一名女子在高铁上跟她男朋友打电话，开免提打一小时，这几个关键词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挺炸裂的。一个多小时是什么概念啊，朋友们？坐高铁从北京到天津，他也就半个小时，上车他就开始打，到下车还没挂啊，用的还是免提。咱讲话那都不是手机了，那不纯纯流动广播站吗？你要是坐在后排，听得比他自个儿都清楚。整个车厢都是临时演员，被迫参与了一场长达一个小时的爱情肥皂泡沫剧。然后呢，前排有名女乘客实在是受不了了，起来出声制止：“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客厅啊！”这句话可以入选年度金句了，啊，就应该把它刻在高铁车厢的墙上，做成警示标语。那一刻，感觉大姐那身上都发着圣光。结果打电话那姐们回了一句：“我打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哎呀，这话问的直接给我整不会了。关键是您那个声音占了我的空间啊，声音也是有体积的，免提的声音体积特别大，能把一个车厢给塞满。我买的是高铁票，不是沉浸式情感电台 VIP。 关键是我不想听，但是耳朵没有退出键啊，你想不听都不行，我还没找你要精神损失费呢。这事儿一出来，网友们炸了锅了。有人说外放打电话真就不尴尬，朋友，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我们。还有的人说有些人哪真是素质堪忧，公共场合打电话就不能降低音量吗？说的还是太客气了。有一位网友的留言啊，说上一次坐一等座，前排几个叔叔阿姨一直在公放短视频，请乘务员提醒了，也只是安静了几分钟，之后呢又开始公放视频啊，没办法了，最后只能自个儿戴个耳机忍着。一等座的票价，你以为买的是舒适，结果买的是一个更加豪华的背景音播放器。那一刻你明白了，降噪耳机它不是电子产品，它属于是当代人的精神防护罩。更绝的是有网友国庆回家的时候啊，说碰着一个老阿姨跟人家开视频，这个开完了就换下一个，全都是外放。我天，这哪是高铁，纯纯阿姨的私人直播间，她一个人能撑起一档连续剧，而且还自带弹幕。因为全车厢的乘客啊都在内心刷着猴哥的表情包，烦死了啊。还有更炸裂的，之前有个网友分享的经历，说有一位乘坐高铁的大佬，从早上8:30上车就开始不间断的打电话，听下属汇报，然后指导工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中午12点啊，大佬这才停下来用餐。本来以为可以清静一会儿吧，不料啊，大概10分钟之后，这位大佬放下了碗筷，又拿起了电话，接着奋战。咱讲话了，大哥，你要这么忙的话，你非得出这个差吗？哎，小王啊。那个火星基地开放计划进度有点慢啊，你得跟金星那边协调一下子，让他排排档期啊。哇，叭叭叭扒了几口饭。哎，小李啊，上次让你给冥王星项目送那个快递到没到啊？啊，那地球那个电梯项目得抓紧了啊。
那你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12306客服说了，遇到这类情况，旅客可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进行劝阻，让他声音小一点，或是劝导乘客到车厢连接处通话。听起来是挺人性化的，但是客服也说了，铁路规定中没有专门条款禁止旅客打电话或说话。如果您认为对方影响到了您休息，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反馈。翻译一下就是，法律是底线，素质是天花板。有些人呢，他就爱在天花板下边挖地下室。然后还有网友问了，说能不能建议让乘客到车厢连接处打电话呀？客服说，目前并没有相关规定强制要求乘客这样做。我建议啊，在连接处设一个电话亭，进去随便免提，还可以按分钟收费，就叫情绪释放舱。终于这官方通报来了，列车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劝阻，这名女性旅客最终也是挂断了电话，后续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我估计可能是到站了。最后呢，铁路部门还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要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也许未来高铁上应该设置一个噪音舱，专门给那些热爱免提和外放的朋友们，让他们在里面尽情发挥。同时客服还建议，受不了可以买静音车厢的票。我现在出门只要是有静音车厢我都会选，但发现用处不太大。静音车厢是什么呀？就是比普通车厢多花个几十块钱，你都花了钱坐在静音车厢里，结果旁边有人还是外放，你说你怎么办？找乘务员，乘务员还只能劝。所以这几十块钱买的是啥呢？纯纯心理安慰，我尽力了。说到底，外放这件事最大的问题就是沉浸感。外放的人自己沉浸在声音里，浑然忘我，完全意识不到身边还有别人。其实最后我就很想问一下，一个多小时的免提，你手机质量真好，哪个牌子的？我也想买。

0: 好了，朋友们，到时间了，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这两天啊，下完这两场雨啊，你那车呀，应该也该洗一洗了，是吧？这两天买过咱们那个力帆养车的那个洗车券的朋友啊，有不少已经到店里边去洗过一次了啊。就说实话，体验确实挺好的，因为在国庆节之前啊，我就自己下了单，然后我到店里边去用了啊，我真觉得洗的还挺干净。有的朋友会觉得啊，说59.9块洗五次，合算下来12块钱一次啊，那得多糊弄啊，拿抹布给我擦一遍就完事了，是不是？还真不是啊，人他们那个项目叫什么呢？叫量彩洗车啊，原价是68一次，然后老板亲自跟我们讲的，说你说跟惊喜一样嘛，它不是惊喜啊，但是它绝对比平时外边的那个普洗还要好啊，要惊喜。比如说发动机舱的除尘呐、轮毂啊、内饰叭叭叭的都给你弄得很干净啊。啊，我自己去洗过，我确实知道的，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啊。而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复朋友圈，然后就会弹出那个海报了，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可能想了，说你这洗车嘛，我在哪洗都不一样，对吧？你在哪洗都一样啊。你可以看一下家附近有没有这个力帆养车的门店啊。全长沙现在有12家门店，不管你是哪里的牌照啊，只要在咱们长沙这12家门店就可以使用，都是通用的。你只要买这一个单，12家门店，你离哪儿近你就上哪儿洗去，都可以啊。但是不是说这五次你都必须在一个门店洗啊？不是，你换5家店都没人管你。这里边还包含了3张故障检测券啊。啊，发动机故障啊，底盘抖动异响啊，空调不制冷啊，这些都可以检测哈、啊。这个原价是237，咱们现在是作为权益直接送给的各位了啊。3张故障检测券加5次洗车，一共只要59.9块啊，全年养车大礼包，有效期1年。比如说你今天下单，10月15号下单，有效期啊就是到2027年的10月14号啊，有效期1年啊。然后每次你洗车的话，你在那个小程序上啊，它是可以直接联系门店，有电话联系啊，也可以在线联系啊，然后直接联系啊，直接预约一下。你说今天那个车多不多呀？现在有没有位置啊？啊，人说 OK， 你现在来吧，你就直接过去。人说我现在车多啊，你下午来，或者是你明天上午再来啊，你就按着那个时间再去就可以了啊，非常了撇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就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59.9块全年的洗车养车给你包了，好不好？这个合作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架啊，目前来看卖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洗车是刚需嘛。如果说你想下一单的话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行了。好、哦。

是吧？你只要勤上网，你总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最近啊，社交平台上又火了一个玩意儿，叫胃肠癌早筛神器。刷了好几个视频啊，说什么大便隐血呀，转铁蛋白居家检测试剂盒什么的啊。反正这帮人拍着胸脯就给你发誓啊，说不用跑医院啊，不痛苦，简单操作，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哎，我现在怎么科技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吗？啊，然后这帮人接着忽悠啊，医生都推荐先用这个隐血试纸初筛啊，甚至表示说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啊，阳性的话你再上医院去。这个逻辑你细品啊，就特别像什么呢？等我们家房子着火了，都快烧塌了，你再打119来得及。但问题是，这玩意儿它真能筛查癌症吗？专家说了，不靠谱啊！出血就一定是癌症吗？这个逻辑就像是你看到地上有水，你就断定家里边水管子漏了，那可能就是你们家，比如说你水龙头没关严啊，或者你们家猫把那水杯打翻了，甚至可能就是你洗完澡那拖把没拧干，都有可能啊。这玩意儿啊，它本身就有假阳性的可能啊！你一看骂阳性，自己吓得魂飞魄散的，以为自己完了啊，肠癌晚期啊，遗嘱怎么写都想好了，结果跑到医院一检查，大夫白了你一眼，你昨天晚上吃啥了？你一拍大腿，鸭血，你说鸭血粉丝汤招谁惹谁了？阳性啊，不代表他就一定有肿瘤啊，他可能只是在提醒你，你该多吃点蔬菜，少吃点辣了。如果没有消化道出血，查出来就是阴性啊，听明白了吧？啊，还有什么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痔疮，这些引起的少量出血也会阳性。痔疮自己可能都没想到，有一天他能跟癌症共享一个热搜。大便隐血和转铁蛋白这俩玩意儿啊，阳性不代表肯定有肿瘤啊，阴性也不能排除。这两个指标主要看有没有胃肠道出血，那不是判断早癌的直接手段。就像是你拿着一个温度计你去量身高去，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啊，你身高36.5，所以你没得癌，闹不闹啊这。所以说这个早筛神器的逻辑是啥呢？你怕做肠镜啊，他说不用做啊，你想安心他就给你一张纸，你测完了阴性他说恭喜你省钱了啊，反正横竖他又不负责，他只负责卖货。你装修房子都知道要看现场对吧，你到底自己这个身体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个逻辑呢？你信一张试纸是吧？啊，到时候房子漏水了，你知道找物业了啊？胃出血了，你开始找试纸了？你试纸说我尽力了呀。还有个更狠的，啊，唾液测胃癌，啊，宣称说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的早筛。我家话，泡面还得5分钟呢。胃癌要是知道自己这么容易被发现，他都得气得复发。癌细胞潜伏那么多年，又是基因突变，又是环境因素，你一口唾沫你就给他判了？真的，这都不叫早筛神器，那纯纯当代聊斋吗？你测出来有胃蛋白酶，不代表有胃癌，可能只是吃完火锅趴着睡觉那会儿啊，胃酸搞了一次反向旅游。医生讲了，这种检测没有办法精确量化，临床上根本就不采纳，更不可能用于早期的肿瘤筛查。这就好像你在衣服上发现了一根猫毛，然后断定了你们家养了一整个动物园。而且这些推广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特别会演。比如有账号啊，他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啊，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的，配图是一个输液的患者啊，结果一看那主页啊，认证是某医疗公司的主理人啊，这种类似的内容发了几十条，他今天是胃癌，明天是肠癌，后天什么是这癌那癌的，反正啥病都得一遍，他愣是一点事儿没有，当代神医啊这是。目前啊，胃镜肠镜仍是肠胃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你测个血，你说你能测出个寂寞呀？营销号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抓住你害怕的心理啊，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但是医学不是外卖。

胃肠镜让你难受一阵子，但是漏诊可能会让你难受一辈子，这你自己选。医生呢还同时提醒咱们啊，做胃肠镜筛查也不是随便去的啊，这个呢需要专业的医生评估了之后给你制定一个最适合的方案啊，特别是那些有胃肠癌家族史的是高危人群啊，所以更应该重视规范筛查，不要拖延，也不要侥幸啊，就像是烟雾报警器，你不能因为报警器没响你就坐在煤气罐上吃烧烤。这所谓的早筛神器，你测出阳性吓得睡不着，测出阴性吧又可能耽误病。当然我不是说居家检测一定就一无是处啊，也不是，它可能在某些场景下能够作为辅助，或者医生评估后用于初筛啊，但你不能直接把它当成判官。说到底，早筛早诊不是靠智商税，得靠科学。不用跑医院，一个试剂盒在家就能筛查胃癌肠癌。朋友们，这逻辑就好比你怀疑家里边煤气泄漏啊，不要开窗，点根烟冷静一下，那不完了吗？

0: 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军团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购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洗车套组的话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怎么还有回洗车的？回朋友圈，回洗车谈不出来那个东西啊，气死我！朋友圈啊，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然后你弹出来那个海报底下还会有一个我的微信的二维码，你要想加也可以加一下子啊，这不强制啊，只是说如果你买完之后，比如你后续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售后上的问题啊，你需要我协助的，我这边可以帮你去沟通，帮你推进啊。然后你加我个微信，就行吧，你们可以就这样拥有我的联系方式的，嗯。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粉丝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知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咱们听众朋友们下单啊，就关于这个洗车的东西下单，其实还是有些疑问的。刚才我已经在一一回复了啊，但是因为这个广告间隙啊有限啊，我也就能回复那么一两个朋友，要不忙不过来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然后具体有一些那个内容啊，因为毕竟我不。

我再多嘴再多说一句啊，这个广告，因为前两天是谁来着，也是说那个想要精华，但好像说的他没提雅诗兰黛，但咱们今天上架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哈。反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节目啊，那个姐，你要是在听的话，你就看一眼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咱们今天跟以前一样哈，还是买一瓶送一瓶，每瓶都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专柜平时卖一般是75毫升装的，咱们今天是100毫升装，然后买一瓶送一瓶，两瓶都是100毫升的哈。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份，也就是说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啊。有效期到一年半啊，纯新啊，不是说什么拆封的、二手的或者是那种仿造，不是啊，正品保真，好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买100毫升送100毫升啊，这到手两瓶嘛，一共只要699。然后下单的话还会再送你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啊，5毫升的小样再送你俩啊，这就不便宜了啊。699打包这一套啊，两瓶精华，两支小那个小样的眼霜啊，都是雅诗兰黛的正品保真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啊，699今天这一套全部拿走啊，比原价应该得相当于打了一个三折左右吧啊，2到3折啊，想要购买的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就可以了啊。

两天微博上有个话题非常魔性，说红国短剧千万别下载，看着像那个防骗警报一样，点进去才发现是1亿多用户含泪的反向安利。点赞最高的一条写得很扎心，说我明明只想看几分钟，不知不觉天亮了。一位以自律著称的财经作者干脆说，他会迅速摧毁你的时间效率，甚至让你降智，所以自己坚决不碰。啊，就像我说炸鸡让人发胖，啊，那是我吃过100顿之后得出的血泪教训。啊，为什么千万别下呢？一半是玩梗，啊，跟千万别熬夜一样，啊，说了也白说。那赘婿逆袭、战神归来，一集接一集，那钩子停不下来啊。但另一半是真真切切的坑。他收的不是钱，而是你的时间。免费看剧的代价全在广告里。新华网记者做过实测，从傍晚6点操作到深夜12点，整整6个小时，实际收益大约5.4。5.4你连瓶水都买不了，但是却能买到一个教训。而且啊，这钱想提出来还更难，要么连续签到7天，要么攒够20块钱门槛。按这个效率，你得每天玩6个小时，坚持1个多月，还不如出去捡瓶子呢。而且这里边还有隐蔽条款，你要是连续15天不登录，现金账户会直接清零。你稍微一松懈，你那个辛苦看广告赚来的0.54元，唰没了，啊，比你的头发掉的都快。所以说，靠看短剧赚钱，既伤眼又伤身，还可能因小失大。啊，大的是什么呢？大半辈子时间搭进去了。那更深的坑是充值和会员。他那个开通会员啊，简直是火箭一般的速度，刷一秒钟开了，你眨个眼儿，他自动帮你开了。但你要是想退订，山路18弯呢。这哪是退订啊，跟西天取经一样。而且扣款前还不提醒，扣完了你才发现啊，我成会员了，我什么时候点的。更离谱的是，80%以上的消费者开了全站会员之后，看部分的剧集仍然要付费，退费更是有路无门呢。小程序改名、下架，公司遍布全国各地，维权要一一的定位主体。有用户一年花了16000多，投诉之后只退回来3-4千。你以为是消费，其实是参加了一场没有终点的密室逃脱，你逃出来还得扣钱。

0: 然后咱们说到最火的这个话题，就是红果短剧降智。哎，这不就是我说的吗？我那个朋友啊，好多网友发帖说，刷完平台那种高密度反转的爽剧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了啊，刷完停不下来。有网友刷手机啊，晒出这个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红果短剧日均使用时长超过10个小时，比上班都准时，比考研都努力。但医生说了，短剧那种密集的反转钩子会持续刺激你的多巴胺，让你的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这么高频消耗，你的多巴胺储备就透支了，下次再处理日常事务，你就会觉得我怎么啥也想不起来了。有第三方数据统计，全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红果短剧平均每天125分钟。我感觉我们不是在玩手机，好像在给 APP 打工，还是倒贴钱的那种。啊，有人说了，说能不能开一下防沉迷呀？啊，也有网友表示说，看短剧属于个人消遣选择。如今不少 AI 短剧的制作水准已经比较精良了，啊，也倒是也没有必要踩一捧一。啊，这话其实我也认同。就像今天早上啊，金玲我们说到的，有的人啊，他只是自制力的问题啊，他不对短剧上瘾，他对别的也会上瘾。啊，在这儿呢，给大伙整理一份人类防刷指南。啊，第一呢，就是给这类 APP 设一个每日上限，比如说40分钟。你不要嫌少，你10分钟就能看完剧里边那个三年之期一刀，40分钟都够你当40回龙王了。第二就是睡前不带充电器进卧室。真的人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个电量焦虑。哎，你不带充电器进卧室，你要是懒得爬起床去拿充电器，我觉得大概率会存在这个情况啊，你应该就不会成宿的刷了。第三呢，就是把那个通知啊，个性化推荐呢都给关了啊，眼不见为净。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把支付做个隔离。啊，就是关闭免密支付还有自动续费。咱讲话了，我为了预防啊他扑扑扣我钱，我直接把银行卡给他解绑喽。结果他告诉我说可以使用花呗，我崩了。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今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哎，如果有朋友想了解刚才咱们说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话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小棕瓶。然后想要看一看洗车那个啊，那个 J 什么什么什么，这位朋友啊，就是一个红色毛衣的这个女性头像的这一位啊，不要回洗车啊，回朋友圈三个字，洗车是谈不出其他内容的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8，咱们进一段报时，稍事回来。哦，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设计。

0: 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他很上进，
2: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 他很自信，
2: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 他有梦想，
2: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儿，
1: 诗和远方。
2: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 热烈欢迎金鹰9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爱看音乐剧的朋友们有福了啊，11月份咱们又要有一棒重磅的作品啊，有一部重磅作品要登陆咱们长沙了，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啊，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等待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了。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抢票”啊，来获取购票链接啊。当然呢，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进行抢票啊。

0: 就是危地马拉机械省一名15岁的女孩昏迷，她的父亲断定啊她已经死亡了，但是女孩在守灵仪式上突然复活了。当天这名女孩感到身体不适，随后昏迷，女孩的父亲之后将女孩送往医院。女孩父亲说啊，在送医的途中发现女孩已经停止了呼吸，而且摸不到脉搏，因此他认为女孩已经死亡了。随后女孩的父亲购买了棺材，准备将女孩安葬。女孩在棺材当中躺了8个小时之后突然醒了，目前尚无相关的医疗报告公布啊，女孩失去意识的具体原因仍不明确。太抽象了，守灵这事儿竟然都显得科学了。10月10号，一套位于杭州九溪玫瑰园的法式独栋别墅，1.68亿起拍，5位买家报名，在6万多人次的围观下，历经228轮长达5个小时的拉锯战，2位买家多次千万级加价博弈，最终以2.88亿元的天价成交，溢价71.43%，单价约每平米45.7万元。这套别墅地处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啊，建面629.39平，大约带了5亩私家花园，就是3333平的花园。房子本身已经完成了大约2000万元的法式奢华精装，带电梯、带泳池、带私人影音室。金庸老先生等知名人士也曾经在此购置别墅啊，初代的浙商互联网新贵们也都青睐于此。市场调整期，西阙山水独栋啊被视作家族资产的压舱石。网友调侃了，说杭州的秋天，九溪的风景正好，买不起2.88亿的别墅啊，去走走看看也是极好的。这房子显然不适合我，路痴进去容易走丢。10月14号，据多位博主分享，苹果前首席执行官、现苹果公司董事会执行主席蒂姆·库克到访了爱奇艺总部，爱奇艺 CEO 龚宇亲自进行接待。晚间库克发文啊，提前领略了龚宇和爱奇艺团队为 iPhone Door 打造的全新观看体验，他们的 APP 优化做得十分出色，非常期待广大用户能够亲身感受这份惊喜。随后爱奇艺 CEO 龚宇转发称啊，谢谢 Team， 谢谢苹果公司，爱奇艺很高兴能够在苹果设备上提供极致的视听体验，为用户做好服务。苹果你可不行整什么开机广告啥的啊。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啊一国家公园附近发生了一起黑熊闯入民宅事件。据监控视频显示，这只黑熊熟练地打开室内的2台冰箱，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翻找与进食。屋主在检查损失时发现，这只黑熊展现出了明显的口味偏好啊，它爱吃巧克力还有焦糖糖浆。目前屋主已向当地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报告此事啊，野生动物专家提醒，居住在野生动物活跃区附近的居民应该加固房屋门窗，并妥善存储带有浓烈香气的食物，避免吸引野生动物入室。其实啊，我觉得人类对熊已经足够了解了啊，比如说我就知道熊有一些喜好啊，他讨厌戴安全帽的，喜欢穿袈裟。
1: 天上的月亮耶，照进我的心里面。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啊，提示各位，想要购买那个洗车券的朋友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想看那个小棕瓶眼霜的啊，那个精华的。699，今天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啊就可以了。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耳八卦铜壶滴漏。
5: 古时候并没有钟表，但是人们已经懂得了计时，还发明了许多原理不同的计时器。今天要登场的这件文物就是其中一种。我的名字叫做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看起来像是一个竖着放的腰鼓，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里面可是暗藏机关。拨水壶、受水壶、箭齿、浮舟、滴漏管，所有大小零部件一应俱全。我的使用原理呢，其实是因为滴漏会受水壶内的水位变化，从而影响浮舟的位置高低，然后直接带动着箭齿的升降。当箭齿上升时，人们就可以在时刻线上得到准确的计时了。正因为与时间相关，我名字里面的漏字也成为了许多诗人抒发感想的一个载体，比如玉漏银壶且莫催，金炉相敬漏声残，这些诗句都包裹着人们对于时间飞逝的淡淡惆怅，也提醒着大家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精英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书单还有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各位可以通过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今天的这份书单是一份历史书单啊，历史书有很多，我昨天在听众啊一位听众的推荐下，忍不住还下单了一本书，暂时先不告诉大家，因为我还没看，我打算等到手了之后翻一翻哈，至少我觉得翻一半了，感觉然后再来跟你来推荐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份书单，这份历史书单是从你意想不到的角度来和你来讲述，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玩到九五的后台，喜欢看历史的朋友们可以来回复今天的这份书单。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说一说唐代的诗人群像。我们说不了48首诗，也说不了那么多的诗人，但是我们是可以选出，比如说选出10位啊，比较有代表性，在我们的这种小学、初高中语文历史课本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些人。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人生当中啊，担得起知罪这个称呼啊，有些人是最出世，有些人呢是最不羁啊，有些人呢是泪点最低。所以这些诗人的故事，你又是否知道呢？
1: 唐代十大诗人，谁的人生最浪，谁的泪点最低？作者罗宇。最出世的诗人孟浩然。
3: 古人啊，有的时候就非常讲究出世啊，入世，对吧？大隐隐于世啊，我们经常在一些诗里面可以感受到，你比如说孟浩然的诗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很多小朋友这个背的第一首唐诗啊，除了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除了鹅鹅鹅，应该就是这一首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首诗的作者啊，孟浩然，他本身自幼就是饱读诗书啊，青年的时候也非常的什么呢，就是固执啊，也很有骨气，大家都要去参加科考，哎，他偏不，我拒绝，于是呢去隐居在湖北的鹿门山啊。到了人到中年之后，这个时候他又特别想干嘛，想出世干嘛呢，想欲登仕途，但是呢早已经过了最佳的年纪，就屡遭挫折，最终是困顿于终老田园。所以对于孟浩然来说，有一种评价叫什么呢，叫不甘隐沦，却以隐沦终老啊。甚至有人认为说他就是一生孜孜以求地奔走于求是的道路上。但是呢，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唐诗宋词的研究学者啊，叶嘉莹老师啊，他觉得呢不是这样的。他觉得孟浩然早年的隐逸啊，并非是故作姿态。你比如说李白曾经呢就写过一首诗啊，诗中写叫吾爱孟夫子啊，风流天下闻，对吧？就可以看得出孟浩然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是一个很任性，也是一个很世意的这个一个人。什么叫做醉月频中盛啊，什么迷花不是君啊，这或许就是害怕生命当中的落空，所以孟浩然后来中年走上了求仕之路啊，觉得这人活这一辈子，还是要去参加一次科举考试的，万一对吧，人到中年我还能够效一把力呢。但是叶嘉莹认为，他说诗人啊也因此放弃了自己一直所持隐的那种，就是隐归山居这样的一种感觉，去追求另外的一种事的完成，但是最终呢就是隐世两空， 就是你放弃了这个想要去抓住那一个，结果呢没想到这两个都没有抓住。在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猜想啊，说倘若当年啊孟浩然啊青年的时候，他呢就跟随家里的安排，早年早早的去参加科举考试，对吧，当年或许真的就当了官了，那是否他又会适应当时唐代的官场生活呢？

0: 唐代十大诗人最言情的诗人王维，
1: 王维的诗啊，可比于说什么呢，相较于前面说的孟浩然这种隐士两空，叶嘉莹就说，他说王维啊就是隐士两德啊，出身名门的他也是

早年积极的求是，参加科举考试，20岁中进士，先后呢做过这个右拾遗，做过监察御史，啊，然而一直做官的他，最后忽然有一天就是退隐山林，隐退之志，在终南山隐居。啊，隐居的时候呢，他也不是完全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只是说不再过问世事了，就过自己的小日子，然后也会邀请朋友到自己的这个终南山下的这个居舍里面来吟咏惆怅啊，比如说完成了一组非常著名的五言绝句啊，《辋川集》。然而王维隐士两德或许呢也只是一个表象，一家研究说啊，他说在他的内心深处啊，在王维的内心深处一直有很多矛盾和痛苦啊，只是他呢不会把他们非常真诚的实时的挂在表面上。你比如说开元24年，张九龄罢相啊，李林甫继任啊，这个时候呢王维内心非常的沮丧，但是呢啊他呢又不能就是彻底的站出来说我就要与你决裂，所以他一直是处于一个矛盾与妥协啊来回这个可以说是拉扯当中，所以他呢既不能做到全然的真诚，但是呢他又非常真诚地对待朋友，所以易家莹觉得他说王维是一个介于名家和大家之间的一个人。你比如说钱钟书就曾经在书里面写到嘛，说王维是二流诗人啊，然而不能否认兰心蕙质的王维也是一位涵勇大雅擅长言情啊，比如说啊曾经他写过一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相思。当你在吟诵着这首诗的时候啊，自己也跟着他一起吟诵一起唱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在终南山下的王维呢？

0: 肚子的门。
1: 北京时间上午9:45，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

0: 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3: 瓦藤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7: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6: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7: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8: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9: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今天也来和您说一说，从小到大啊，我们背过的那些诗词，不仅仅是停留在你小学的语文考试的卷面上啊，更多的其实在我们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啊，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已经在教我们，对吧？今天一首诗，明天一首诗，啊，反正都是最有名的那几首，呵呵，比如刚刚我们说到的《相思》啊，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所以呢，今天我们也通过一篇文章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唐代的诗人啊，说不了那么多，就选取其中的几位。比如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谁呢？我们说到了王维，我们说到了孟浩然，还有谁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可以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是一份历史书单，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来和您讲一讲历史故事。
8: 唐代十大诗人，谁的人生最浪，谁的泪点最低？作者罗宇。最有国家情怀的诗人王昌龄。
9: 你一听这音乐，大概你就会想到，就是他写过很多，比如说啊，那首《出塞》，对吧？“秦时明月汉时关”。下一题填空，很多人可能一下子，哎，叫万里什么来着哈、啊？是什么人未还来着？留给你一道思考题。其实都是你考孩子，说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什么，偶尔出现一句诗，看看你填不填得上来。就很多诗，它是用来表现诗人特别特别的期待，可以早日啊启用良将，平息周边的战事，让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所以王昌龄被后人称之为七绝圣手。你像清代的沈德潜还称赞他叫做这个龙标绝句啊，深情幽怨。但是呢，这位在世的时候被称之为诗家夫子王江宁的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啊，历史上对他的生平记载真的非常非常少。在《旧唐书》当中，介绍他的文字只有51个。 子。在新唐书当中呢，就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王昌龄传，但是也不过区区就是98个字来介绍这个人。我们作为后人，我们大概知道王昌龄一生其实还挺坎坷的，也是屡次遭贬，曾经被贬官到岭南，后来呢又被贬做这个江宁城，天宝七年又被贬为龙标尉，然后安史之乱之后，他直接就离开了龙标，在安徽境内被杀害了，原因不详。所以有人就猜测说，王昌龄大概就是为人非常的狂放啊，不拘小节，说话不注意，所以得罪了很多人。但是他的性格最终也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啊！这是后来很多这个学者在参考一些古籍，或者是在看到他的一些诗句的时候来进行的一个总结。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恐怕我们可能还是有待考证啊！说完了王昌龄，还有一位诗人，很多小朋友都知道啊，他的名字呢就叫做李白。你觉得李白如果给他加一个醉字哈，他应该被称之为是最怎么样的诗人呢？
8: 唐代十大诗人最浪的诗人李白，
9: 我们一般说李白就是最浪漫的，或者是这个怎么怎么样啊？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把这个对他的标签直接写了一个最浪。他会觉得说，一个有才情的人啊，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真的是浪迹天涯的人，他说浪比浪漫啊，浪漫可能更多的是形容他的一种内在的人格情怀，或者是某些诗篇佳作。但是如果你总体去看一个人的一生的故事啊，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说，那我觉得可以用最浪的诗人这个标签来说一说李白。而且李白他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声誉他的标签非常多啊，诗仙、酒仙、诗豪、狂客，对吧？比如说贺知章在读过李白的诗之后，就称李白是天上被贬下凡的神仙啊，说诗仙李白确实个性也非常张狂啊。比如他曾经吹嘘自己年少时曾经出手使剑，做过翰林这个戴诏的时候，当着皇帝的面伸出脚让高力士给自己亲自脱靴，对吧？他说这个安能摧眉折腰事规全，是我不得开心颜。所以很多诗人可能我们没有见过，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这个诗词佳作、一些古籍记载，或者说别人的旁征博引去观察，或者是认识李白这个人啊，看到了他张狂的一面。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欣赏甚至去疼惜他的那种放荡不羁与飞扬跋扈呢？然而这个飞扬跋扈要打一个双引号哈，或许唯有英雄识英雄。所以他的好朋友杜甫就曾经写过一首赠李白嘛，也为他勾画出了一幅非常传神的小像啊，说他是什么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就是杜甫在诗中去写李白求仕求饮和各种失败，或许对李白来说痛饮狂歌只是一种表面的张狂，其实是一种内心的逃避，并不能够抵消掉他此生这种壮志未酬人生落空的一种悲哀。当然说完了李白，就要来看一看他的一生的好朋友杜甫。
8: 唐代十大诗人泪点最低的诗人杜甫，
9: 把杜甫尽量啊，像就是比较啊什么坎坷啊，或者说这一生啊就是有很多遗憾这个方向去描述，几乎是成为了当代一些通俗文学史去概括或者说展现这样一个人的一个套路哈。比如说我们习惯，像我们在学习这个初高中语文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背过三吏三别，对吧？在三吏三别当中与那个愁眉紧锁的杜甫相遇啊，去体味他当时的那种忧愁啊，那种不满啊。然而如此解读杜甫，但是呢其实是有失偏颇的。比如说曾经有一位专门研究杜甫的一个唐诗的研究学者就说，他说在中国的诗歌体系当中，或者说诗歌传统当中，杜甫几乎是超越了评判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还有诗人西川在谈及李白和杜甫的时候就说，他说李白的想象力就是来自于山川大海啊，来自于像海市蜃楼一般的存在，但是杜甫的想象力他是扎扎实实的来自于土地，来自于土地之上万物的生长和凋零。所以就像他说的一样，在整个唐代后期啊非常动荡当中，饱尝饥饿 伤痛的杜甫，他不仅仅只是写自己，写自己认识的人，他更关心的是那些他身边活生生的人啊，人民大众，关心脚下的土地。所以他用诗歌表达对于战争、对于叛乱的痛恨啊，对美好安定生活的渴望。那后来你像梁启超也说，他说杜甫就是情圣啊，因为他的眼光常常会注视到社会的最下层，而这一层的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其实是很多时候被别人看不在眼中的。他说你看杜甫他都自己过成那个样子，但是他都能看见啊，他还用自己的诗歌把它传达和表达出来啊，他愿意去诉说这些，甚至去赞扬他能看到当中的那些人间大美大爱的光环。就是很多情绪别人传达不出来，但是杜甫都看见了，都传达出去了。所以梁启超就说，他说杜甫啊，对于时事痛哭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了他整个人生作品的四分之一所在。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依然非常的深爱杜甫啊，甚至深爱杜甫的这种人格情怀啊，这个呢就是原因所在。当然了，除了杜甫还有一位姓杜的诗人哈，这本书的作者呢给他一个标签，可能你还真的是很难想象到，他竟然说他是唐代诗人当中最香艳的诗人。
8: 唐代十大诗人最香艳的诗人杜牧。
9: 这个标签是怎么来的呢？比如我们看一下《唐才子传》当中啊，描写晚唐风流才子杜牧是怎么说的？说牧美姿容好歌舞啊，风情颇张。就早年呢，以《阿房宫赋》出名的杜牧啊，曾经在扬州做了十年的官，啊，足迹踏遍了当时大大小小的地方啊。多年之后，他呢在写《遣怀》的时候，还自嘲自己在扬州的一些糗事、一些这个往事，还写到，比如说什么"楚腰纤细掌中轻"啊，"十年一觉扬州梦"等等等等。有人就说，他说这一首诗虽然读起来感觉好像是啊一种自嘲所在，但它其实也是一种忏悔。就是他虽然写的感觉很风流倜傥，但是呢却并不下流啊。有人甚至认为说，诗人啊只是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哀败当中啊，不得不放下这种治乱兴亡之计，干嘛呢？开始让美酒佳人成为疗伤去痛的一抹良药啊。当然这个是个人有个人的说法，你可能并不赞同啊，但是呢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他说我们虽然不赞同，但是却不能够忽略掉啊杜牧写过的那一些名诗佳句，作为唐代诗人应该啊在前十位还是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的。所以呢在唐朝啊，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诗歌艺术当中，诗人诗歌这种题材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不能忽略的。那可能你对于某一个人感兴趣，比如说对李白、对杜甫感兴趣，你可以去找他相关的一些人物的传记，一些这个深刻来通过诗词发掘他们人生魅力的这样的一些文章来感受一下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0: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8: 安全提醒。
1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8: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3: 雨花亭东这道嘛，
1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关于上班这事儿，每天醒来干嘛，拿手机看一下几点了，然后呢看一看，哎呀今天早上又没有时间吃早饭了。就是每天醒来第一句要给自己先打打气，就是上班从起床气开始。甚至很多人对自己的手机桌面上就会摆着一句话，我为什么要上班。尤其呢是天气转冷以及天气转热的时候，就是这两个维度上，出门面对天气的困扰啊，就是很冷或很热，都会让你觉得上班早起的难度陡然上升。不过呢，人们终究还是啊，会给自己找到一些上班的意义啊。只是这个上班，为什么叫上班呢？对吧？这还得从这个班字，它这个字的背后的多项旨意，以及历史变迁故事来说起。那个班，我们小学的时候语文课上最喜欢这个一个环节，就是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今天我们学了一个字，我们学了一个生字，这个字叫做班啊，班级的班，对不对？来，哪位同学举手，我们来这个组词，看你能组多少个词。有小朋友开始啊，大家上班啊，下班，值班，加班，对吧？班级、班次，班干部，按部就班啊，这些词语就都来了。但是你把这些词语放在一起，你去找一找共同点，你不难发现这其中都隐含着一种，就是把某种事物分成多份的一种所谓的秩序感在里面。其实这个呢就跟班这个字它的意象指向是息息相关的啊。《说文解字》里面就写到说，班啊分瑞玉也啊，这个瑞玉呢是古代玉制的一种信物，古人呢用它来作为沟通的一种凭信，把它一分为二啊，双方各执其一，有点类似于虎符这种感觉。这干嘛呢？这种东西就是两个人事隔多年，甚至是两个人可能都去世了啊，两个人的后代事隔多年，分别拿着这个东西再一次偶遇，然后两个人都拿出来，两块玉拼在一起，完美合一啊，就证明眼前人确实是长辈口中说到的那个人，就是验明身份啊，身份过关。所以从班这个他的这个篆书当中，你也能看到他的这个字形，就是两块玉被一把刀给它分开了。古文当中这个玉啊，其实它一开始是没有，就是没有那一点的，它就是个王。而后来这个王呢，是为了跟这个所谓的王进行区分，所以呢它加了一点啊，作为它这个左偏旁出现时，这个玉它仍然会写作王啊，你去查字典你看一看。所以这个班字它这个历变之后啊，被分开的左边那半块玉，虽然从造字结构而言它不是一个偏旁部首，但是由于它出现在左而写作了王，所以右半边的这个玉呢就保留了最初的写法。所以出此啊，就是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班字它最初就是指的分玉，把玉分开啊。尚书当中就写到说，这个班瑞于群后啊，就是说把它作为凭证的这个玉啊分发给诸侯国。在此基础之上呢，这个班还可以引申啊，引什么，引把它这个引申为分开。这个李白写诗的时候，《送友人》里面就写到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啊，就是说这个频频挥手啊，两个人作别，从此离去啊，这马儿也为了惜别啊，就是出了现了一些背景声啊，声声嘶鸣。此处的这个斑马啊，它呢不是说这个我们到动物园里看那个黑白条纹的那个斑马啊，虽然它写是这么写哈，但是它的这个斑马其实它指的就是说，那个马读懂了主人这种依依惜别的意思的那些马儿们。所以呢，当把分发这样的一个情境放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再结合一下历史文化，你就会发现，哎，它又出现了一些新的 变化啊，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但凡涉及到分发，比如说在群体内部，其实你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那很难是绝对的公平，往往会结合分发的结果会出现一些分级啊，甚至是这个分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古词班序，其实它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古代按照官爵排列的次序啊。古代的时候呢，这个百官上朝，他所在的位置跟他的这个官阶大小啊有不同，就是他是这个排列固定的，越靠前呢越能看得清皇上的这个圣面啊，因而呢就是更加受皇上信赖的人。所以呢这个上班这个词，它最早呢是发源在这儿啊，其实也跟现在上班的意思差不多。在西游记当中，比如说天庭的人士们常常自称自己叫啥位列仙班啊，这也体现出了仙人和凡人相比的一种优越感。而我们常用的这个班级啊，就是其实就是把一群人分开，按照一定的规律把它分裂成不同的组织，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啊，一年一班，二年三班，对吧？所以上班这个词其实它最开始啊，它的意思指的是到个人啊，你应属的那个次序上面去，而时间久了之后呢，就变成了到你工作的地方去。比如说从宋代开始啊，官员上朝议事啊，就被称之为叫做上朝班，其中呢只有宰相可以称之为上朝啊，其他的人你去上朝都要叫做上班，你就可以看出。这里面除了那些若隐若现的这种所谓古代的等级差异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上班它在古代其实是一个专属行为。你像普通大众你这个开杂货店的你开酒楼的你是务农的我们都叫做自由职业者，就没有上班这样的一个说法。但如今呢，就是人人对吧，上班族嘛，人人我们都是上班，上班已经非常普遍了。所以每一个人想要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或者说职场当中的次序，那恐怕还真的是要在上班，在你的工作当中去找一找答案。当然也有可能会问啊，说你看上班这个词啊，会不会对吧，它也是从一些别国语言，比如说日语当中转译过来的。其实这还真不是，在日语当中带有上班含义的汉字叫啥，叫出勤。你可以去这个观察一下，有没有朋友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会有，或者说谁在日本留学在那边上班啊，他有自己的什么打卡的工作证对吧，你可以看一下他上面写的这个出勤啊，他的这种语义的内涵并不涉及固定的位次，他主要表示的就是到固定的地方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可以了。所以说了那么多上班的事儿，当然我们要讲讲下班对吧，要上班有下班，这才叫圆满。那为什么工作一天结束叫下班呢一方面呢是为了与上班这个上字形成一个对应，当然这个另一方面这个下这个字它本身呢就有一种就是到规定时间结束日常工作或学习的意思，比如说下课。所以最后我们也不妨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

0: m'appartient。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
8: 开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徐怀钰，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于2023年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我们的故事》。整体的基调呢是基于一份回忆的感觉，但是这份回忆并不会让人觉得陈旧，而是觉得很包容的一份温暖的感觉。

时间是一格格阶梯，未来会带我去哪里？你送我的那场雨，谁把满天星换漫漫雨季？年轻是一本本日记，翻阅累积多少次任性，背对背展开旅行，想抵达天晴多远距离？时间是一格格阶梯，就像是每走一步都是时间的记录跟流逝，走过长长的无尽的阶梯，我们都不知道它会通往哪里。那其中那一句你送我的那场雨，我们其实谁都没有办法把一场雨作为一个礼物送出去，这样的一个写法呢，让回忆的相关片段都变得好像浪漫了起来。那么通常下雨是不那么愉快的经历，但是在这里他把这场雨当作是一份礼物，或许在这个恋爱当中就连下雨也都是一个好天气吧。但是呢，这场雨替换的是什么呢？替换了满天的星星。相比来说，是不是满天星斗感觉是一个更好的天气呢？有星星说明是一个晴天，而且不用淋雨，所以这个你送我的雨虽然是一个礼物，但或许并不是真的感受那么美好的一个礼物。就像是青春时期的情爱会觉得甜蜜美好，但是依旧也会是一段伤痛的过去。就像一场雨也是美的，下雨也有下雨的美，但或许下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还是更渴望天晴。就像歌词里说的，要多远的距离才能抵达天晴。

我常常回去去回忆借东西，借你的傻劲，你的笑意，你的心，关于我们的故事，一种结束换两种开始，那些幼稚的慢慢的懂事。我常常回去去时光借东西，借我的甜蜜，我的幸运，我的你，关于我们的故事，有个地址，有个位置，被世界磨平的刺属于彼此。我最初被这首歌词吸引呢，就是因为副歌的这一句，我常常回去去回忆借东西。我们的确经常会想起过去，但大多是一种纯粹回忆的心情，可是在这里却把这样的回忆形容为是我们回到了过去借东西，就像是过去的过去已经不再属于我们。那如果你想要再次经历呢，只能通过借的方式短暂的回到过去。就像他所说，借你的傻劲，你的笑意，你的心，然后借我的甜蜜，我的幸运，我的你。可见这些东西他现在都不再拥有了，但是又希望可以再次的感受，所以他需要去借，借过去经历过的这些美好，再重新经历一次当时的温柔。那当然过去也并不永远都是温柔，就像他说被世界磨平的刺属于彼此，也就是说看来当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身上都是有刺的，后来才慢慢的被这个世界磨平。而且呢他有一句形容是说，一种结束换两种开始，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结束只有一个结束，但是之后我跟你各自开始就是两端开始了。

错过是一行行脚印，走着走着床回头看你，究竟放下到提起，想念到忘记，几张日历。整首歌词的段落也是很奇整，时间是一格格阶梯，年轻是一本本日记，错过是一行行脚印，换着方式用不同的词句去形容回忆。走过一格格阶梯，一行行脚印，即便过去已经过去，但走着走着还是不禁就会想要回头看看你。他不知道从放下到提起，从想念到忘记，需要翻多少张日历，也就是需要经过多少天多少年。

我把嘴角轻轻扬，脸庞轻轻仰，学你微笑的模样。感情里的伤都曾经是糖，酸甜各半。眼泪静静流，双手静静放，变成路灯站两行。我穿着勇敢，越站越闪亮。到了这个高潮转折的部分呢，突然多了一份勇，勇敢迎战，越战越勇越闪亮。那为什么要战斗呢？因为受伤了。但是感情里面的伤曾经都是糖，曾经有多甜，后来就觉得有多伤有多酸。然后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也很喜欢，它呼应了前面的副歌。

0: 最后我回去，去时光还东西，还那些快乐，那些伤心。
1: Thanks for listening。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

0: 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想梦想会有什么时候。
1: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2: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法语原版全球首部。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不能错过。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镇官方微信抢票。
1: Je suis la dame au camélion et Paris m'appartient。
2: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
10: 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了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白色山茶花在巴黎被炒成天价。
11: 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的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
10: 历时170年，我们从未忘记过它。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

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等待百年只为这一场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法语原版全球首部，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不能错过。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

0: 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管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9: 姐妹们，我们一起抢票去看法剧的终点是什么？
10: 一起蹦迪！
9: 在长沙，再也没有比法语音乐剧的高燃返场更适合和小姐妹一起蹦迪啦！11月，这样的机会又要来了。
11: 这次堪称法语音乐剧顶配阵容即将登陆长沙，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对不能错过。
9: 19世纪巴黎沙龙和21世纪电子派对的舞台效果太燃了，11月的长沙真的成全了看一场世界级演出的愿望。
12: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巴黎奥运会舞美团队，法剧绝美青春阵容，高燃舞台全员唱将。
4: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3: 来，请
1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
10: 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歌手的印象是因为他的歌曲，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些言行。比如说我向来都特别的喜欢看歌手们的访谈节目，就听他们去讲述自己内心诸多的想法，往往都可以连接到他们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有一次看林宥嘉的访问，他说了一句，一个人听过的音乐会影响他的价值观。我觉得是不能够再认同这句话了。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很有可能真的就是源于你曾经听过的某首歌里面传达出来的一个态度。今天节目第一首要跟你听到就是林宥嘉《解嗨人》。解嗨的意思就是扫兴，就大家都很嗨，可是你却很冷淡，解了大家的嗨。

听到林宥嘉这一首《绝嗨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意思，来自张宇写错歌了。在歌里面，张宇唱到哮喘，然后呢就跟好朋友袁惟仁还有他自己的妻子十一郎，他们就讨论这首歌到底要怎么写。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片段，就是跟好朋友跟爱人大家一起讨论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便有可能是失败，但那个过程一定是有着不能言说的快乐。那么这一些笑场跟讨论的片段全部都保留在这一首歌曲当中。类似这样的片段，你可以说它有可能是刻意为之，但是呢也可能是真情流露。他们的保留呢，就让我们作为普通乐迷对于制作一张专辑的过程产生了更多趣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

0: 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0: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京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管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4: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5: 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延续上一节的轻快节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择偶条件》，她唱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国外旅游的时候遇上了一双总是对她微笑的蓝眼睛，于是他就决定要先想清楚自己的择偶条件，比如说要尊师重道啦，要有一点浪漫情调啦，脾气也不能够太暴躁等等。

0: Proceed.
1: Are you scared we're online?
2: No, I'm sure I can cope.
1: Well, this show isn't broadcasted. CinemaScope!
3: I never drank one chocolate malt. No desserts for Miss Baltimore Crabs.
1: This one will never get a date in those hand-me-down clothes.
4: 临时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5: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每一次到了换季的时候，好像都会习惯性的想起一些相应的歌曲。这一节我们来听两首有秋日感觉的作品。首先这是以利高露，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小美，她是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用比较现代的编曲跟唱腔所诠释的一首部落里面的传统歌谣，结实累累的稻穗。他唱的是农民们对待稻穗就像对待小孩子，南风徐徐地吹来，就像是母亲在轻轻地摇晃安抚着稻穗这些小孩子入睡。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总是特别的迷恋这样原生态的音乐，喜欢他们那一种左手种稻穗右手写歌的生活方式。

听到一粒高露结实累累的稻穗。其实关于秋天的歌曲各种风格都有，有一些比较都市，有些比较古典。接下来听到叶欢这首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陈乐融的歌词写得一唱三叹，天上没有更缠绵的白云，像你跟我那么苦苦相恋，地上没有更寂寞的枫红，像你烧在我的心田，一生没有更灿烂的春天，像我爱你爱得那么无怨，世间没有不下雨的秋天，当你离我越来越远。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9: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我们来听两首男女对唱的作品。首先是来自我们内地的满江跟金海心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这是他们两个人当年都一起签在 Sony 的内地公司的时候合作的一个作品。很少会听到像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唱着同一件事情的男女对唱。两个人前一天晚上通电话的结果是男方直接挂断了，他想先冷静一下，可是女方却觉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不了了之。整首歌就是他们俩一直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

听到这首《男女对唱》，满江跟金海心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接下来这一首《男女对唱》，他唱的也是分手，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Gautier， 他被称为写信深情男。我们听到他这首当时非常流行的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那在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在澳大利亚的单曲榜他就蝉联了两个月的冠军，后来就开始风靡到更多的国家，单曲的销量也非常的好。在歌里面他就唱到，为什么分手你要分得那么的绝情，连电话号码都改了，可是女方就回答说，我再也不要听你的那些谎言，就是要跟你完全的割裂，成为一个只是你曾经认识的 somebody 而已。那在这首歌最后的一个音符也是落得非常的干脆，待会儿如果有时间你可以仔细的听听看。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
5: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品，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
2: 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
5: 这部被世界解读了170年的小说，至今没有一部音乐剧版，但是今年它真的来了。
2: 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来讲讲自律，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自律是作为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最不普通的事情，尤其在一个外界环境可能千变万化，但是都不由你掌控的时代，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律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应对外界无法掌控的一切。或许这些普通人能做到的不普通的事，每一件都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度过眼前暂时的难关。在佳人有约节目的后台，我们曾经做过关于自律这个话题的征集，收到了不同朋友的回复。今天就把朋友们的回复在节目当中和更多的人分享，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征二说，我40岁，在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我最喜欢骑行，今年一直在坚持骑行。我发现骑行不但可以自由地安排时间，还可以在好风景的路边停下来拍拍照，所以我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有事没事都要动起来，我运动，我健康。关于运动和健康这件事呢，大概是经历了疫情的考验，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我每天早上都能够看到一些邻居在楼下散步、快跑，还有人在跳绳，从未间断。我曾经问过跳绳的朋友说，你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他说很简单，就是为了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每天将近5000次，无论是心肺还是整个耐力都得到了提升。

同样热爱运动的，不管是激烈的还是静态的，其实我们都是跟自己的身体在对话。比如小雨，他说，我坚持瑜伽，我发现气质跟体态都提升了。他还 PO 了一张他的照片给我，是很有难度的瑜伽体式。他说，我坚持做瑜伽好几年，很享受运动时汗流浃背的感觉，而更重要的是气质和身形也不知不觉变得越来越好。

31岁署名叫做要鸡蛋不要番茄的朋友，他说我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啊，其实并没有强制自己每天运动多久或者去追求什么样的身材，但坚持久了，某天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马甲线，8年来坚持运动，马甲线就一直保持着，希望未来也能坚持下去。8年时间的马甲线哦，我看到照片里还是很壮观的。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这个减肥方式一开始让你很痛苦，那这个方式就错了。你唯有在一种能够自己控制，并且从一开始就不让你觉得很难以忍受的方式入手，才有可能成功。运动也是这样，如果一开始设定了目标，并且有了减重的数字追赶，恐怕这个运动就很难让人愉快起来。最好的也许就是要鸡蛋不要番茄分享的这种潜移默化中，8年后回首，马甲线就是时间给他的勋章。

0: 孩子回家，我带他去买衣服，店员还问我是不是孩子的姐姐，这可能是对快50岁的我最大的褒奖了。除了运动之外，减肥也是很多人的目标，有人常减常肥，也有人一次成功，还有像哈哈，他说我喊了25年的减肥，但是没有一次能够真正的坚持下来过，因为我比较贪吃，行动力很差，也没有运动习惯。今年年初的时候，跟自己说，最后再来一次吧，如果再瘦不下来，就接受自己会胖一辈子的。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3: 好久不见，
1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自律这件事啊，我想可能是我们身为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最不普通的事情了，因为自律它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控制。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外界世界的变化，没有办法掌控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没有办法掌控命运，可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是自己的一些习惯，而自律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某种习惯的养成。除了运动、减肥这些非常显而易见的由于坚持、由于自律就能收到成果的事，还有一件事情呢，时间可能更漫长。

比如说读书。静静说，我花一年时间听了505本好书的讲解，在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受益匪浅。其实对于听书，尤其是花20分钟、10分钟的时间来拆一本书解读给大家听啊，过去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他人的拆书是不是真的能够替代你自己去读书？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的短促，你好像读了500多本书，但是到底有没有一本真正的你通读了它，并且获得了自己的认知，而不是得到转述的结果？尽管有争议，但是我想对于过去没有读书习惯，或许没有时间一本一本来读的人，听500本书的简介也许可以成为他的筛选过程。但希望这500本不是听过就忘了，而是其中真的有些书能够让你愿意深读下去。唯有如此，这本书中我们和另一人的对话所遇见的他的智慧，才会真正内化到我们的生命中。这些年我身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开始学书法，他们在书法中找到了一种沉浸的快乐。李公子38岁，他说，我是30岁之后开始学书法、写作、配音。我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写字就能让自己安静下来，而配音能让我的业余时间更加充实。慢慢的，我发现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合群，偶尔还发现自己的声音有点好听。如果像德尔菲神庙上所说的，人一生当中有一件重要的任务是认识你自己，那么也许我们给自己找到一个方向，能够自律地去完成它，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比如你练习书法的过程，你发现自己声音好听的过程，

红英说，我是个家庭主妇，46岁了，之前想学外语，但觉得年纪大了不知道从何开始。对我来讲，如果要学外语，我要从零基础开始，所以我索性就从背单词入手，到今天坚持背单词175天了。小学初中的单词已经背完了，每天把学到的例句抄下来，照猫画虎的跟着念，没想到就是这样的零基础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孩子都夸我好厉害，但我觉得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无论何时都不能丢掉对生活的好奇心，打开那个你曾经陌生的领域，也许有机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风景。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讲自律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唯有自律变成习惯，你才能够积蓄真正的能量，打开一扇门，10000小时从门外到门内，从业余到专业，有迹可循。49岁的云飞说，我从49岁开始自学民法典，我在一个小县城的单位上班，工作不是很忙，所以最近我一边上班一边自学民法典。原因很简单啊，我不想活了大半辈子最后还做个法盲，想自学知识与时俱进，也可以让自己在生活里不会因为不懂这些走极端撞南墙。学完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生活中很多涉及到纠纷的东西啊，我不再迷茫了，可以自己答疑解惑。我在网上看到钟南山的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个人怎么样才算老，不是根据年龄判断，而是这个人什么时候不想去学习新东西了，他才是真的老了。我不服老啊，所以我要活到老学到老。49岁开始有老的概念，不知道是不是中国40岁加中年人的通病。我想在保持学习的同时，也忘记你心里面那个生理年龄是否标注了老这件事，也许我们的脚步可以更加轻快。

22岁潇潇说，最近有件大事，就是我努力坚持完了考研。暑假的时候留在学校准备考研，早上4:30起床，晚上10点入睡，走出考场的时候有点迷糊，也许真的是专业课太难了，把自己都考怕了。但后来我想，即使最终没有上岸又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我为考研不懈准备的整个过程，这种坚持已经很有价值了。

0: 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

0: 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佳人有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人心里面对于自律这件事情的理解，而且每一位都是通过现实生活中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完成了自律这件事情。有些风景啊，你真的是要经过长途跋涉，很艰难的旅途才有可能看到。对于没有走到那一步的人来讲，每一个到达者都能提供一份榜样的力量。松鼠露露说，爱上手工之后，我就在钩织当中治愈了自己。我从30岁开始喜欢上了钩织，虽然很费眼睛，但是我很享受一个人不太需要社交，然后自己在家里钩毛线的小时光。我也在钩织当中治愈了自己。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要在完成具体事件当中来治愈自己的。有人喜欢打扫房间，有人喜欢整理衣柜书柜，有人喜欢钩织，有人喜欢养花养鸟。生命并不相同，所以你尽可选择和别人不同的方式，哪怕无人理解。还有43岁的素媛，她也是30岁之后说，我开始拓展爱好，加了茶艺和插花。闲暇的时候亲自插一瓶花摆到茶台前面，边喝茶边看书，真是非常舒服。所以有空我就去泡各种茶，观察茶汤的变化，不懂就去看书查找，真可谓其乐无穷。我决定30岁的人生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多人觉得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你要攒到一定的钱，拥有一定的资源，还要生活无忧，仿佛这个想要的生活才能够有资格拥有它。但我们其实可以一边在红尘中打滚，一边给自己留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24小时，你无需分分钟汲汲以求。

今天关于自律的话题，要跟你分享在家有约节目后台朋友们的主题参与。然后我想每一个人的自律方向其实也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生活方向，除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运动健身、书法插花、个人爱好，兔大喵他的留言我觉得可能对现代的上班族也很有启发。他说，这几年我发现我的体重到达了生命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巅峰值，就觉得身体很油腻，走路的时候也总是喘，决定减肥的同时也决定拒绝外卖，要自己带饭，吃干净的食物。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带饭很麻烦啊，但后来没有想到我慢慢开始享受做饭的过程，感觉做饭是一件很放松也很有创造性的事情。而吃自己做的饭菜之后，食量控制住了，体重下降得很明显，这可能是今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了吧。他抛了一张他每天不同的菜色，看起来很诱人，我想对他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充满了成就感的事情。

当我们决定要发展一个爱好的时候，好多人都会受年龄的限制，觉得是不是到了某一个年纪学东西会很困难，或者没有必要再开启新的一行。所以我在留言中看到愿意积极发展新技能的朋友，总觉得非常的鼓励。54岁的 Lily 说，前半生呢都在为家庭付出，到了50岁我开始培养一些爱好，因为小时候早早出来赚钱养家，所以一直的梦想都是能够回学校读书，但是这把年纪呢又不太可能，就选择自学，平时多看看书，目前一边学高级物业管理一边学古筝，成绩都还不错。人生无常啊，要好好的活在当下，有时间精力了就把遗憾补全，这样接下来的人生才会过得精彩。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随着人的寿命的不断的增加，现在很多人50岁加也会觉得生命可能有新的开始，而且在结束了你的工作和家庭的某些社会责任之后，那是一个真正的可以自由跟心无旁骛的时间。所以假如你还有50-60年要过，你是不是也可以准备好开始新的生命探索呢？50岁的人开始学古筝，还有70岁的秀兰奶奶，她说我是在孙子的带领下开始接触互联网，也开始看短视频的。然后我在短视频上学着编了一个帽子，就冬天戴自己织的帽子，特别暖和。最近呢，我又学会了编竹器、编竹筐，大家看看编得怎么样？虽然年纪大了，但我觉得生活呀，越折腾才越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折腾自己的生活，找到兴趣和快乐。50岁开始学英语，70岁开始学编帽子，30岁开始学吉他，他们都有开始一件事情的快乐。坦白说，我刚接触吉他的时候啊，觉得很难，手指也很痛，怕学不会。但勤加练习之后，发现入门并不难，难的是坚持。当能够完整的弹出曲子，就找到了兴奋点，觉得自己又跨过了一道墙。现在学了半年多，能自己识谱弹曲了。人生贵在坚持啊，每天进步一点。

29岁的小刘，他说：“我今年开始坚持每天去公园晨练，一次也没有生病过，身体特别健康。我真心觉得公园是非常正能量的地方。去公园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也热爱运动的人。我经常看到结伴打羽毛球的阿姨，早起玩飞盘的年轻人，还有晨跑做早操的人。而且早上去公园，空气清新，花草树木这些景色都让人心情极好。”看到大家都积极锻炼努力生活，也让我更有动力支持下去。人生短短3万天，苦也一天，乐也一天，要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经营好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们说关于自律的话题，是因为我发现总有人在听到自律两个字的时候会觉得全身一紧，好像那是一个很艰难的事。事实上人的意志力也真的是有限的，你用在一件事情上比较多，你在其他事情上就会少一点，所以自律也如此。好多人觉得自律是要让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才能有质变跟新生，但我特别希望刚刚我们分享的不同的人的自律的经历能够让你跟我一样慢慢有所理解，自律其实是一种难得的松弛，它会是一种沉浸在自己的热爱里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喜悦，比起彻夜浏览短视频网站但是一无所获的空虚，把时间花在好好经营生活，脚踏实地，把时间花在脚踏实地好好经营生活这件事上，可以让你每天健康一点点，智慧一点点，快乐一点点，也许就永远能够比前一天的自己充实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一点点就很了不起，因为三分钟的热度也有三分钟的快乐，它不是持续的反本能，也不是一步登天的宏伟愿望，它只是让你日复一日的把三分钟热度不断的延长，让爱好比之前好一点，让快乐途径比之前丰富一点，让身体比过去健康和舒服一点，这是自律最大的意义。但愿今天分享的每一个自律者的故事都能成为你向生活迈进的那一颗糖，在艰难的日子里和你共享，给你鼓励。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0: 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伪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九五五。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九五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
12: 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了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白色山茶花在巴黎被炒成天价。
13: 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的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
12: 历时170年，我们从未忘记过它，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

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0: 在哪里呀、啊？
1: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阿透新品来啦，用健好。

0: 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1: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法语原版全球首部，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不能错过。金鹰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心动，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

0: 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定王台站到了。
2: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九五五。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九五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我们一起抢票去看法剧的终点是什么？
6: 一起蹦迪！
5: 在长沙再也没有比法语音乐剧的高燃返场更适合和小姐妹一起蹦迪了。11月，这样的机会又要来了。
7: 这次堪称法语音乐剧顶配阵容即将登陆长沙，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对不能错过。
5: 19世纪巴黎沙龙和21世纪电子派对的舞台效果太燃了，11月的长沙真的成全了看一场世界级演出的愿望。
8: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巴黎奥运会舞美团队，法剧绝美青春阵容，高燃舞台全员唱将。
3: 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9: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观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

0: 是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

0: 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8: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十一月即将登陆长沙。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法语原版全球首部。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不能错过。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Je suis la dame au camélion et Paris m'appartient。
2: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心。

0: 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九五五。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九五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
11: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品，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
10: 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
11: 这部被世界解读了170年的小说，至今没有一部音乐剧版，但是今年它真的来了。
10: 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ing

0: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啊、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徐怀钰，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于2023年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我们的故事》。整体的基调呢是基于一份回忆的感觉，但是这份回忆并不会让人觉得陈旧，而是觉得很包容的一份温暖的感觉。

时间是一格格阶梯，未来会带我去哪里？你送我的那场雨，谁把满天星换漫漫雨季？年轻是一本本日记，翻阅累积多少次任性，背对背展开旅行，想抵达天晴多远距离。时间是一格格阶梯，就像是每走一步都是时间的记录跟流逝，走过长长的无尽的阶梯，我们都不知道它会通往哪里。那其中那一句你送我的那场雨，我们其实谁都没有办法把一场雨作为一个礼物送出去，这样的一个写法呢，让回忆的相关片段都变得好像浪漫了起来。那么通常下雨是不那么愉快的经历，但是在这里他把这场雨当作是一份礼物，或许在这个恋爱当中就连下雨也都是一个好天气吧。但是呢，这场雨替换的是什么呢？替换了满天的星星。相比来说，是不是满天星斗感觉是一个更好的天气呢？有星星说明是一个晴天，而且不用淋雨，所以这个你送我的雨虽然是一个礼物，但或许并不是真的感受那么美好的一个礼物。就像是青春时期的情爱会觉得甜蜜美好，但是依旧也会是一段伤痛的过去。就像一场雨也是美的，下雨也有下雨的美，但或许下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还是更渴望天晴。就像歌词里说的，要多远的距离才能抵达天晴。

我常常回去去回忆借东西，借你的傻劲，你的笑意，你的心。关于我们的故事，一种结束换两种开始，那些幼稚的慢慢的懂事。我常常回去去时光借东西，借我的甜蜜，我的幸运，我的你。关于我们的故事，有个地址，有个位置，被世界磨平的刺属于彼此。我最初被这首歌词吸引呢，就是因为副歌的这一句，我常常回去去回忆借东西。我们的确经常会想起过去，但大都是一种纯粹回忆的心情，可是在这里却把这样的回忆形容为是我们回到了过去借东西，就像是过去的过去已经不再属于我们。那如果你想要再次经历呢，只能通过借的方式短暂的回到过去。就像他所说，借你的傻劲，你的笑意，你的心，然后借我的甜蜜，我的幸运，我的你。可见这些东西他现在都不再拥有了，但是又希望可以再次的感受，所以他需要去借，借过去经历过的这些美好，再重新经历一次当时的温柔。那当然过去也并不永远都是温柔，就像他说被世界磨平的刺属于彼此，也就是说看来当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身上都是有刺的，后来才慢慢的被这个世界磨平。而且呢他有一句形容是说，一种结束换两种开始，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结束只有一个结束，但是之后我跟你各自开始就是两端开始了。

错过是一行行脚印，走着走着床回头看你，究竟放下到提起，想念到忘记，几桩日历。整首歌词的段落也是很奇准，时间是一格格阶梯，年轻是一本本日记，错过是一行行脚印，换着方式用不同的词句去形容回忆。走过一个个阶梯，一行行脚印，即便过去已经过去，但走着走着还是不禁就会想要回头看看你。他不知道从放下到提起，从想念到忘记，需要翻多少张日历，也就是需要经过多少天多少年。

我把嘴角轻轻扬，脸庞轻轻仰，学你微笑的模样。感情里的伤都曾经是糖，酸甜各半，眼泪静静流，双手静静放，变成路灯站两行，我穿着勇敢，越站越闪亮。到了这个高潮转折的部分呢，突然多了一份勇，勇敢迎战，越战越勇越闪亮。那为什么要战斗呢？因为受伤了，但是感情里面的伤曾经都是糖，曾经有多甜，后来就觉得有多伤有多酸。然后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也很喜欢，它呼应了前面的副歌。

0: 最后我回去，去时光还东西，还那些快乐，那些伤心，那些雨。关于我们的故事，你的影子，你的名字，都放进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

0: 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955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1: 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等待百年只为这一场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法语原版全球首部，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不能错过。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券官方微信抢票。

0: 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情感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影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情毁了一生情。
1: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
2: 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了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白色山茶花在巴黎被炒成天价。
3: 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的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
2: 历时170年，我们从未忘记过它，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4: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2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2支，到手价699元。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尔滨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3: 我是张明伦，是我镇米粉娱乐店的主理人。每天早上六点，大鼓的熬制的汤刚刚起锅，就已经有客人陆陆续续来了。到了晚上呢，三个麻将的那些街坊邻居啊，也要到这里来收到晚饭，改天再送员工。如今什么都在变了，摸到的权利也少个了，钉子换过一家又一家的，但是这碗饭依旧是相当有记忆的味道。曾经有人劝我到长沙去开分店，但我觉得那些味道一旦离开了骨头，味道就变个了，所以我一直坚守在这里，就是想守住相当有记忆的这一口老味道。
1: 老张好，老张好，老

0: 这个店历史有点久了吧？
1: 对，前前后后算起来有七八十年了。原来的这个店名就叫十八层大码头米粉店。
0: 嗯，你相当于是现在的味道是还原了七十年前的那个湘潭老味道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七十年的传承的湘潭味道到底是如何的？今天咱们一探究竟，来尝一尝。这个很特殊，因为当时过来的时候，我想说，哎呦，这里面粉有多少种品类？只有一种粉。
1: 对，就是一个肉麻子，
0: 这个叫原汤肉丝。
1: 对对对。
0: 哇，你看这个粉，哦，尝尝。嗯，它首先我第一个感觉是属于低猪油香，
1: 对，
0: 很香。然后这种再次就是肉香，
1: 对，
0: 啊，肉汤的这个香味。
1: 这个汤是以骨头的，嗯，头天就熬好了，
0: 哦，熬好。这个米粉是你们手工做的吗？
1: 对对，米也好，就是选材也好，嗯，我们都是有严格的控制的。嗯，
0: 所以其实咱们现在吃的这口，就是七十年前湘潭的大家伙儿吃的这个味道。
1: 我们的主打还有这个锅饺，
0: 这是锅饺。朋友们，
1: 它是生煎的，
0: 这个理解为就是煎饺嘛，对吧？
1: 对对对，里面是肉和那个韭菜，
0: 这么大的肉馅儿。
2: 味道好极了。
0: 它这外皮是松松软软的，
1: 对对，
0: 但是后面这一层是焦焦脆脆的，
1: 对对，
0: 里面这个馅儿非常扎实。
1: 我们店还有这个臭豆腐，
0: 就叫湘潭的特色嘛。
1: 对，它是
0: 血水臭豆腐。
1: 对，血水臭豆腐，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我们这个臭水，这个水都有几十年了。
0: 所以就是再怎么变，这个煮臭水不会变。
1: 对，那不会变。
0: 这肉是正儿八经的。外酥里嫩了，而且你说这臭味浓吗？浓，一定要喷那个蘸水啊！
1: 对，
0: 真的咬起来嘎吱嘎吱的，非常有乐趣。这里出现油条，其实我觉得还蛮震惊的，
1: 因为这个油条是湘潭的一个老传统。嗯，因为原来就是吃米粉，它就配这个油条。还有就是，甜酒冲蛋跟这个油条是绝配。
0: 刚刚进来的时候，因为你这个炸油条的档口就在门口，哇，香疯了！它真的是长得好漂亮，它这个油条。
1: 对，
0: 这么吃，对吧？
1: 对，对，给捏成一小段一小段，放在这里面。
0: 西安的泡羊肉泡馍。
1: 对对对，像那个感觉，
0: 咬起来特别得劲儿。这是属于。主要是咸咸的味道，再加上一点点麦香甜甜的味道。还有一种吃法就是，这里面点一碗甜酒冲蛋，
1: 对，
0: 油条这一蘸，又是一种感觉。嗯，这特别过瘾，真的特别过瘾。此时此刻我都撒着油条不放手。这个便宜哦，
1: 对。6块钱，现在这个消费水平来说已经是很便宜。
0: 所以如果大家第一次来的话，推荐大家就吃一碗这个米粉，
1: 对，
0: 然后呢，点一根油条，
1: 对，
0: 吃一个锅饺。虽然呢，刚才老张提到一点，这个店虽然小，饭店属于苍蝇特色小馆，
1: 对对，
0: 但是呢，这里承载的湘潭的烟火气是非常浓的，
1: 对，
0: 每天早上6点钟，
1: 对，
0: 整条街都弥漫着这个米粉香、油条香，和大家呢就陆陆续续来到这里面去排队来这儿吃这个米粉，这是什么？这就是湘潭的生活，这就是湘潭幸福的感觉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呢看了这期的节目之后呢，能够。来到湘潭，来到这里，好好感受一下老张的湘潭的传统味道哦。那今天我们湘话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十一月即将登陆长沙。
1: 北京时间下午5: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9: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10: 吃香喝辣
11: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2: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3: 我是曾小仁，大哥的河汉喜仁，因为南雪工地的三大眷恋人。故里呢，原来是我们自个的老家。2009年的时候噻，按照民官按乐振兴建成了现在的这个两汉。我爷爷呢，是按乐的庄主，他卷下来的血雨的洋洋噻，现在。

0: 写了一个湖南老字号，
1: 我们不仅是湖南老字号，我们还是非遗湘潭的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我们这个鳕鱼炖羊肉它是传承下来的一道菜。
0: 鳕鱼炖羊肉，哎，这也是这家店的特色，咱一边吃一边聊。
1: 嗯，好的，来，
0: 它的三吃是哪三吃啊？
1: 就是鳕鱼的肉跟爪子，然后青椒蒸，然后鳕鱼的壳跟唇边，然后就炖汤。炖汤的话，就像我们这里的话，特色一点的话就是炖羊肉，满满的胶原蛋白，这就是我们的招牌鳕鱼炖羊肉。
0: 哦，这就是鳕鱼炖羊肉哦。
1: 一勺唇边，然后一勺羊肉。
0: 哎呀，哇，这口汤下去，我感觉我的味觉全部打开。它的带皮羊肉好漂亮。非常非常的有嚼感，就像果冻一样的 Q 弹，哇，软软糯糯。
1: 鳕鱼的话就是用的我们的本地的散养的鳕鱼，羊肉的话是用的我们的马家河羊肉，因为我们的马家河羊肉它是比普通市场上面卖的羊肉要贵一点的，
0: 它跟我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就是鳕鱼炖羊肉完全不是一个一样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其实是可以用口味菜来形容它的。
1: 我们就是在滋补的前提下，后面加了一点自己的特色进去，
0: 爽。
1: 这是青椒蒸鳕鱼。
0: 青椒蒸鳕鱼
1: 这道菜也伴随着我们店里面的历史30年。
0: 30年了。
1: 对，这道菜最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那个看相，对吧，它不好看。我们这里就没有那么多花哨了，就是因为鳕鱼我们是直接用这个砂锅放进去蒸的，然后端出来的话完全尽可能的保留了它的原汁原味，
0: 也不会再去换盘啊。
1: 对，
0: 像这一锅的话就只有肉跟爪子，对不对？
1: 对，
0: 它所以它其实瘦肉会比较多一些，
1: 而且还不长肉。鳕鱼是不长肉的，所以这个就可以多吃。
0: 香绝了，香绝了，朋友们，吃不完我必须打包带回家，我爱它。好吃好吃好吃。
1: 这就是我们的鳕鱼第三吃，缠缠绵绵。这道菜的名字是我父亲取的。
0: 这不是蚂蚁上树吗？这是鳕鱼做的。真的是在湘潭什么样的菜都能见得到啊。这个是甲鱼配上的粉丝啊，这个里面是甲鱼的肠子和肝。
1: 对哦，不浪费一点。
0: 它真的是很有特色，虽然我比较少吃到甲鱼杂这个东西啊，但是它混在这里面还是挺妙的。其实说实话，把它物尽其用了，相当于是。所以湘潭著名的啊，我们的鳕鱼三吃就是这三吃了。
1: 对对对，
0: 就要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啊，长沙的朋友，全湖南的朋友，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我是第一次吃到鳕鱼三吃的这种做法，大家不妨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里
1: 湘潭鳝鱼
0: 特色的鳝鱼。
1: 对，
0: 来看一看，
1: 这是传统做法，湘潭鳝鱼。我们一直以来鳝鱼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而且已经保留了这么多年了。我小时候吃的鳝鱼就是这个味，包括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吃这个鳝鱼还是这个味道。
0: 此时此刻我吃的是小龙哥他30年前吃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让我吃到你小的时候的味道。
1: 我就希望这传统的手艺从父母手上传承下来，我希望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湖南的全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湘菜，然后都知道湘潭有一家开了几十年的鳕鱼店，招牌的鳕鱼三吃。
0: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就不管是湘潭本地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湖南啊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来到湘潭一定要好好吃一下这里的非遗招牌啊，这个30年的这个老味道，好好感受一下这里的故事，这里的人。今天呢我们陈阳和辣吃在湘潭吃得非常非常开心，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0: 市，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推过来，等一下啊。Hello， 朋友们，下班愉快。今天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呢，在雨水相伴当中开始了。长沙的雨啊，就是还是如天气预报的提醒啊，准时到来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晚高峰，下班路上也希望大家能够放慢速度，多一点耐心，然后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平安到家。城市大眼睛，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相伴，然后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热门话题。今天比较热的是什么呢？就是买的氛围。因为虽然现在是10月15号，还在10月中旬，但是近些年这个双十一总是会提前开启预售，无论你是有没有刻意去关注这件事情，短信提醒啦，一些电话啦，还有各种平台给你的通知消息啦，你都会知道哦，好像预售要开始了，也不确定说自己真的有什么要买的，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啊。但是呢，知道了，哎，好像就又会想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但是此时此刻，或许还有朋友去年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什么各种网购节买的东西还没有开封，还没有用，那又一个网购节来了。我现在都还能够记得双十一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的朋友有多疯狂，就是赶着那个时间，然后呢去抢购，大小件都不论了啊，就是特别疯狂，就是还抢卫生纸，然后抢了一柜子，就是那个时候是，就是不论是家里的大件电器还是小到卫生纸这样的日常消耗品，而大家趁着这个时候就疯狂的买。但是呢，也这么多年过去了，网购节越来越多了，网购平台越来越多了，大家其实慢慢的也还是越来越理性了。到现在呢，甚至有朋友说，我也不需要等双十一，或者说我也不用刻意等到这个某某某某的节点哈，甚至有朋友说我根本现在就不看这些，已经不能够撬动我的心了，而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理智了。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双十一，今年双十一的预售从今天晚上就会正式开始了。不管你有没有留意到哈，接下来呢，可能啊你会收到相关的一些什么促销信息，也会开始勾起你，哎，我是不是要添置一点什么啊这样的念头。然后呢，在开启预售这波，大家就开始又探讨起过往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今天因为今天晚上8点天猫呢就开启预售了嘛，然后呢今年肯定又会有一些变化，到现在呢大家也不会刻意去什么添加购物车晒购物车了，而是很多话题开始聊什么呢，我去年买的某某某某某还在吃灰。所以今天咱们也不聊说一定买什么，不聊攻略，我们就来聊一聊，比如说你买过的好物，你当时觉得哇，我真的非常非常有必要，然后呢在什么，也不一定局限在双十一啊，就是在某个网购节你突然咬咬牙我就给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它现在怎么样，利用率高不高呢？还有有没有东西你买了之后才发现根本自己没有用上，都没有开封，然后到今年，马上呢又是一年双十一来了，你的心态怎么样呢？愿不愿意参与呢？要不要凑这个热闹呢？或者说你有没有盯着一个什么东西物件，然后一直等到它的折扣呢？就先来做个小调查吧，就是你家里有没有一件在网购的时候觉得超值，买完之后一次没用的东西， 比如说跑步机、健身器材，哎，别说这一类型啊，特别容易上头。就是看到有一些现在短视频里面说，就前段时间我看这个健腹轮，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关注到了一个视频，然后我把这个视频看完了，他就是说这个健腹轮，后面就给我拼命那段时间猛推健腹轮，就是我看得特别的心动心痒痒。我说啊，我在家我就能够用这个健身器材，它又很小巧又不会很大，然后呢占地面积也很不用很大，就是一个瑜伽垫的这个这个区域，我就可以去完成这个动作，然后拿这个瘦手臂啊、瘦小腹啊、就是瘦腿，反正就是我看这个视频里面啊，就对吧，一定会放大它这个效果的。说实话非常非常的心动，但是什么阻止了我呢？就是我后来一想，哎呀，好像前前后后我真的买了很多这种健身小器材，我当时买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能用上，在家里面我就一边看电视或者一边刷视频啊，一边听播客，我就一边可以去做这个，但是根本没有。我买过什么呢？就是那种，我现在都不太记得那个器材叫什么器材了，就是你脚踏交替踏脚，然后可以什么瘦腿啊，这个诸如此类的，因为实在太多年了，我已经记不清了。就是他还，我当时想的是，那会儿还没有现在什么短剧啊、什么网络那么火，那会儿看电视的时候，我就想，哎，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坐着，我就站在那个什么踏脚器，哎，我不太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我说去踩，就像有点像踩单车，但是呢，它又没有踩单车那个器材那么大嘛，小小巧巧的。吃灰，而且非常重，使用频率特别特别低，我现在都不知道被我妈妈塞在家里哪个角落了，已经记不清了。然后后来呢，陆陆续续又买了一些什么小小的那种小器械哈。下单的时候，上头的时候，还是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在家里完成这个健身的计划，但是后面消失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所以呢，今天我说有个小调查，就是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就买的时候你觉得好值，特别上头，一定利用率非常高，但是之后你就真的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也没有怎么使用过。第一个想到的，我就是说这种健身器材。第二个呢，就是家里有一些榨汁机、破壁机。哎呀，当时买的时候也觉得哇，超棒，好营养啊！我每天早上我都自己榨果汁，我自己做豆浆，就是想得很美好。结果呢，也是不知道塞的柜子哪个角落里面了，找都找不着。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像拍立得这种，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就是我曾经啊，为了说，哎呦，旅游的时候嘛，就想说能够出片儿啊，拍一些好看的照片，留一些好的记录，要高清的、清晰度的，买这个相机，当年斥巨资，咬牙买相机，没有用，还买那个专门的人像镜头，没有用过。然后呢，后来又流行轻便型的那种微单啊，买。没有用过啊，当时当然了，你刚买到家里来的时候，你那会儿就是热乎劲还在的时候，还是使用了一下。但是后来到现在，可能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也不知道它现在还能不能开机使用了。出去觉得有点重，虽然从相机到微单，它轻便了很多，但是再轻便再方便，能有手机方便吗？后面，又流行什么？这个胶片相机啊，各种买来也觉得哎，好没有意思啊，没有用。现在回过头来出去旅游啊，干什么呀？还是觉得啊，手机最方便，随时掏出来能够拍照。所以我觉得手机它发明了这个拍照功能，真的太实用了。就是现在手机利用率，拍照比通话、打电话啊。利用率还要高，啊，这个呢是说的像拍立得这一些拍照的，特别像有一些特别希望出片的这个姐妹们啊，在拍照这件事情上花的钱应该也不少，设备更新，还有之前云台我也买过，还有那种 补光灯，就是夹在手机的补光灯，我也买过。然后还有这个自拍杆什么之类，这种都算啊，这种应该也没少买，对吧？然后呢，第四类就是露营装备，这一类呢应该是近几年，比较火爆的，露营椅，然后呢，这个露营车，还有桌子、帐篷、垫子，就有些朋友哈，像我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例子，就是突然一上头，为了一次露营，想象当中特别美好的那种场景，像小某书那些博主啊，拍特别好看，买全套，都不只是说什么帐篷啊、椅子啊、垫子啊，都不是说这种硬品，还买那种什么灯，就是因为有一些是野营嘛，在野外嘛，然后那种氛围就是在傍晚黄昏的时候呢，一盏灯亮起，然后呢一个桌子架起，然后一个小火锅吃起，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大水壶喝起，反正就是诸如此类了，就是为了营造那个露营的这种自由，然后户外有点野生的氛围哈，全买齐。但是呢，因为咱们在城市嘛，你在露营的时候其实更多还是挑个阳光不错的日子，然后有一些装备啊，它就是跟你的场景就不适配，就拍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我这个朋友他说他目前买的一些什么灯啊，什么一些装备啊，都没用上。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用的最多的是天幕，就只用了这一个，就其他的什么垫子啊、什么防潮啊什么的，他说都没有怎么用上，用了天幕，然后露营椅。用的最多，但是呢，我现在回想我买的露营装备里，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特别好用，就是露营车。露营车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什么，它有的时候能够帮忙拖一些快递，就是因为露营车它不是很方便吗？很大吗？我就觉得拖快递特别合适，特别是像双十一这样的，什么购物节之后，你可能快递的数量会比较多。你一个一个去搬呢就非常的费事儿，然后呢你要去这个什么驿站去借呢，它又是一个平板拖车，露营车它就完美的解决了你取快递的这样一种负担。所以我一般现在有的时候快递稍微多点，我就会拖着我的露营车去取快递，所以它的使用频率还挺高，它的使用场景已经从去户外露营到了我生活当中，但凡需要搬运一些稍微重一点的东西，我就会用上它。好了，你看，就只是说了这么几类，都已经非常非常内容，对吧？所以朋友们可以去来补充，你有没有那种买的时候真的觉得超级上头？看到网上大家可能都在跟风买，都在用，都在尝试，然后你又想买，或者说你现在这个双十一，你有没有特别上头想买的东西？来说出来，我们来一起浇浇冷水。没有，理性种草，好不好？理性的。来看待这个网购节，然后呢看待自己真正的需求，好不好？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有音乐来陪伴大家，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或者说来点你喜欢的歌曲哦。

今天呢，我们再聊到说购物，大家有没有自己一些有趣的经历和故事呢？今天呢，我们刚刚在说，我们其实因为被一些网购节、被一些折扣、被一些氛围啊，就是不自觉的带动，然后可能买了一些自己用不上，或者说以为自己能用得上的东西。网友们今天，因为今天是这个双十一预售的开始嘛，然后呢，很多网友就在这样一个预售的时候呢，就回忆起了自己可能去年还没有用的、前年还没有用的东西。还有一个网友啊，他的一段留言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或者说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我也是，我也是。有网友呢分享了他大表姐，打扫时候的经历，翻出了一堆落灰的东西，跑步机。第一天跑了3分钟，拍了照发了朋友圈，就成了衣帽架的升级版。空气炸锅399抢的，炸了一次薯条就糊了，刷锅底40分钟，蹲在厨房一边刷一边骂自己干什么在。然后呢，还有说一个电子阅读书，3年前买的，里面就2本书，一共看了7页，另外一本没有打开过。拍立得相纸60块8张，拍了3张没舍得买，算下来呢，1张7.5。

奶茶还贵。他说洗碗机更气人，12000买的，厨房没预留位置装不下，阳台上搁置了一年，纸箱都没有拆。还有美容仪4000多，用来一次脸颊的生疼，第二天还红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全部堆入了灰了。哇天哪，一看算起来这个金额非常大了。那生活当中更别还提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物件，或者说冲动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物品了，那算起来就更多了，对吧？所以呢，每个人只要参与过或者稍微容易上头的人啊，我相信多多少少都买过一些闲置物品。所以现在二手平台啊，为什么现在又发展的挺好呢？对吧？然后二手平台的一个数据显示说，小家电整体闲置率达到40%，货币机闲置率高达78%，空气炸锅的转售量同比暴涨170%，转让价不足原价50%。然后闲鱼上，某鱼上啊，它就是挂出来的备注呢，清一色是全新未拆，只用过数次，半价都未必卖得掉。有人买，有人问。所以啊，控制好自己冲动上头的那个时刻，可能真的就是省钱了。有人总结得很到位啊，就是说，买之前想的是天天做健康早餐，周末在家炸鸡翅，买了之后发现啊，这个早八晚六这个生活啊，最多一个月用个一两次，清洗比做饭还费事儿。然后呢，还有这个清洗的过程远远超过了使用它的过程。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人说就是，特别是看到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买下即拥有，但是真实情况是你拥有了，你还得去使用它，去完成它，去让它发挥它的作用价值，才是真正有意义。然后在某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哈，网红小家电集体吃灰的话题阅读量呢是将近5000万，大家就会发现这些曾经代表精致生活的小电器买回来之后啊，最大的功能是占地方，而且到现在我真的一个生活经验告诉我，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想买一个东西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小家电哈，想的就是它的功能非常的齐全，这也有那也有，就是可以，比如说。我们家，我当时买微波炉的时候，其实我想特别好，就是哎，又是微波炉，又是烤箱，又是什么蒸锅，反正就是各种啊，为了这个各种功能的一个综合体，想的很美好，为了一个综合体也花了大价钱，实际上到现在它还只实现了它的微波功能，其他功能一概没有用。然后当时我收到这个电器的时候，我其实还兴致挺高，因为它有一本说明书，有一本书那么原，就是。大概是500-600页的书那么厚，非常厚一本，因为他又跟你介绍他作为这个烤箱，他能烤什么么么，还给你发菜谱，说得非常非常的细致。然后呢，就是特别好，我就说，哎呀，这以后啊，我就用它，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美食了，而且呢，我也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一些工具啊，我就用它都能够做到。后来发现。往往是它最基础的功能用的时候还最多，甚至啊，就最基础的微波功能有的时候都没用，因为有时候觉得，比如说饭菜啊，还是用蒸锅，可能它的那个重新再复热，这个口感会更好，反倒你这个微波功能都使用的少。所以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大家有的时候买一些小家电，不要特别看重它的功能有多么的齐备，它是什么就用什么，就是你的需求核心点是什么，它有就可以了，它的附加你要想一想它值不值得你多用附加的金额去为它买单。反正我那台微波炉我那台不叫微波炉，叫一个什么来着，我不太记得，它名字挺长的，然后买的非常的不值得，我现在可以说非常的不值得。买的时候呢，也是咬咬牙买的，因为当时想，哎呀，就是，对，刚刚也说想象很美好嘛，实际用就是用了一个微波功能。其实一个微波炉，你在网上可能就有的甚至200-300应该就能够买一台基础款的不大的微波炉嘛。但是，我买的那个什么又是蒸啊又是什么烤啊，反正一体的，
就翻了很

0: 很多很多倍，所以，但是好在我觉得，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粉丝报时，油罐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9: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10: 姐妹们，我们一起抢票去看法剧的终点是什么？
11: 一起蹦迪！
10: 在长沙，再也没有比法语音乐剧的高燃返场更适合和小姐妹一起蹦迪了。11月，这样的机会又要来了。
12: 堪称法语音乐剧顶配阵容即将登陆长沙，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对不能错过。
10: 19世纪巴黎沙龙和21世纪电子派对的舞台效果太燃了，11月的长沙真的成全了看一场世界级演出的愿望。
13: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巴黎奥运会舞美团队、法剧绝美青春阵容、高燃舞台全员唱将。
6: 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 迎接你的

0: 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这个双十一的时候，这么多年双十一的这个经验来说，我还真是没有买过什么情绪给我的情绪买单的这些物件物品，就是可能我更加是走实用派了啊，就更加实用派。哪怕它真的是一个情绪买单的一些物件，我也觉得它是实用的呀，我觉得它很有用，所以我可能没有把它归类到这一类。包括我，就是大家觉得是香薰蜡烛是为情绪买单，我觉得天哪，它简直是为我的睡眠买单呢。它为我的这个状态，为我的精神能量买单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可能每个人看待自己需求的方向其实不一样的。嗨，坨坨 ，Hello， 坨坨。如果你看我们家人朋友们，棒棒啊、凯哥啊，都是比较理性的这个男士，坨坨来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有的聊了，就是你的冲动消费，你在什么购物节？哦，首先问坨坨，你知道今天是双十一预售的开始吗？你知道这回事吗？所以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我们在聊这些年我们买买买的一些变化，包括呢，我们可能也买了一些美丽废物，就是没有用的这些，自己又觉得很有用，但其实呢又真的没有用上的这些东西，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分享，然后我们说出来呢，就大家可以把那些积灰的一些产品我们就避雷了，我们就不买了，就是大家好像都觉得有用的，但是又是很多人用了觉得积灰的，我觉得就要慎重选择，千万不要上头，好不好？然后呢说这个情绪消费，到2027年哈，其实到明年可能会有点不管用了。就是今天看到有专家就是这个分析，因为今天不是预售开始，很多人就在又在探讨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包括也有很多的数据等等等等的，反正就是又在说到购物这件事情。然后呢，通过大家的选择、感兴趣、收藏等等等等，就有数据分析说，其实2026年哈，大家依然可能会买一些什么潮玩呐、香氛呐、演唱会呀、然后等等等等，也会为了什么喜欢的 IP 呀、一些小商品付费。但是越来越多人他的选择呢，不再追求那一刻的开心一下，就开始追求更加稳定的东西。今天能不能睡得好一点？工作时候能不能够减少焦虑一点？对，所以啊，我的关注点也是这些，我就不会把它归结成为我的情绪买单。我觉得真的他们也很重要，也很实用啊。然后关于下班能不能够快速恢复精力，生活失控的时候能不能重新找到节奏，一个人在外地能不能得到陪伴，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在接下来包括今年的双十一，如果再出统计数据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什么品类上面买的比较多，比较容易下单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发现慢慢的大家在今年的双十一在网购的时候会更理性，而且呢可能是让情绪不那么容易掉下去，就是需要一种稳定感，一种踏实的感觉，然后呢不要太费力，不要太费劲儿，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趋势。就是未必每天都会发生惊喜，但是呢有一些事情长期的保持可预期，这是一个趋势啊，从目前来看的一个预测，一个趋势。所以呢就看朋友们在今年这个接下来可能轮番要提醒你，各个平台告诉你说啊，我们又开始做活动啦，我们全年最低啊，你能不能够保持理性，不要上头，不要冲动，或者说你愿意为了什么就冲动的买单。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我真的特别爱，我的生活里面就不能没有他们。就像我身边也有朋友，他家里面真的一大大展示柜的全部是那些盲盒啊、潮玩呐、就是在有一些人看来说啊，买这个干嘛，天天摆在家里看欣赏，但是他就觉得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就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偏好的啊，哪怕上头呢，哪怕就是冲动一点消费的。所以接下来的双十一，我的家人朋友们，你会不会也加入进来呢？ 啊，我们成人大眼睛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评论区留言互动，然后呢包括可以来点歌。今天是一个下雨天，希望有音乐有小曼的陪伴，大家在下雨天也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

今天呢，我们再说这个双十一预售开始，可能不太常网购的朋友，或者说不太关注这些朋友，可能听着啊，什么双十一不是11月11号的事儿吗？现在多少号了？怎么就开始说这个事儿了？啊，对，近几年呢就是这样一个趋势，总是会提前很久就开始做预售啊，做活动啊，等等等等等等，反正就是接二连三，一轮又一轮。然后，在早些年呢，早几年吧，啊，还有什么凑单呐，还有做任务啊，有挑战呐，就是各种花，就是轮番来。现在慢慢大家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热情，或者说不太玩这些套路，不太愿意去参与这些套路，所以今年其实各大平台也还是有一个变化，有的也不用付定金啊，或者说有的也不给你什么凑满减，需要你做什么任务了，就直接就开始了，所以其实也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大家还是越来越理性了。不过呢，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什么样子的购物节里，这样一个氛围之里啊，那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很多的一些好物的，对吧？如果拥有一个生活好物，它能够提升你的效率，不论是工作效率，还是说你在生活里面，比如说做家务的效率，我觉得也是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幸福感的。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经常会为买了一个物件，然后让我的工作氛围很舒服，然后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有一杯热茶，有杯热水喝，比如说这样的物件。还有在生活里面，我可能回到家里，我有一个非常舒服的沙发，或者说我就有一个非常舒服的靠垫抱枕啊，我都觉得我这一天的疲惫完全都被释放掉了。我觉得这些生活好物其实也会在这样的一个，或者说这样

题了啊，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让自己哎开心一下，放松一下，我觉得哎也不用说我一定要想它是不是有用。所以呢，就像为什么现在的次抛啊，今年的这样一个次抛的概念，然后呢包括这个情绪买单啊，就是这样来说，慢慢大家也发现，哎，我的情绪我的状态也很重要，对吧？棒棒说露营是，棒棒说他的露营装备使用频率也高。对啊，就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算说统计啊，包括网友大家来分享自己的什么健身设备用的少啊，自己的拍立得用的少啊，自己露营装备用的少，但是我相信肯定也有很多朋友他的拍立得经常能够记录自己和身边的美好的点点滴滴，然后还会有相册，对吧？有个拍立得的相册，然后总会有朋友，你像棒棒这个露营装备，你就喜欢户外嘛，所以露营装备就是使用频率非常非常的高。那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从预售啊到活动，哎，咱们其实也没法说是活动，因为活动期二连三，就是接下来有买到收入到一些生活好物啊，工作好物啊，家居好物啊，等等等等好物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因为你看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哎，可能聊着聊着发现，哎，这个东西确实还不错哟，啊，咱们就互相种种草，好不好？然后当然了，也互相来拔拔草，因为有些确实你会觉得买回家没有什么用，或者是说它的使用频率不高，等等等等啊，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就算先开启这样一个话题吧，就接下来有一些不错的这些分享，家居分享、办公室分享啊的好物啊，哎，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好不好？相互来分享分享。那我们今天呢，在线上啊，也会有音乐来继续陪伴着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听听歌吧。

今天呢，下雨天，在回家路上呢，可能速度会稍微慢一点，行车呢可能会稍微车流量大一点，也提醒朋友们，雨天出门在外注意安全，行车保持好距离，保持好车速，保持好自己的平和心态，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线上依然会有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希望大家一边听着歌，心情也没有那么急躁啦，能够顺顺利利平安到家，还有呢就是能够把今天的烦恼、压力、忙碌都能暂时放一放工作结束之后听着音乐就开始回归到自己的生活，还有回归到自己的喜欢里了今天我们继续，音乐也会来陪伴朋友们哦。

0: 好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耳八卦铜壶滴漏。
6: 古时候并没有钟表。但是人们已经懂得了计时，还发明了许多原理不同的计时器。今天要登场的这件文物就是其中一种。我的名字叫做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看起来像是一个竖着放的腰鼓，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里面可是暗藏机关。拨水壶、受水壶、箭尺、浮舟、滴漏管，所有大小零部件一应俱全。我的使用原理呢，其实是因为滴漏会受水壶内的水位变化，从而影响浮舟的位置高低，然后直接带动着箭尺的升降。当箭尺上升时，人们就可以在时刻线上得到准确的计时了。正因为与时间相关，我名字里面的漏字也成为了许多诗人抒发感想的一个载体，比如玉漏银壶且莫催，金炉相近漏声残，这些诗句都包裹着人们对于时间飞逝的淡淡惆怅，也提醒着大家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8: 谢谢。
9: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7: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9: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 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管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6: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7: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0: 新开铺
11: 站到
12: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8: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
13: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品，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
8: 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
13: 这部被世界解读了170年的小说，至今没有一部音乐剧版，但是今年它真的来了。
10: 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11: 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15: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Loc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What? 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等待百年只为这一场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法语原版全球首部，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不能错过。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8: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

0: 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
12: 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了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白色山茶花在巴黎被炒成天价。
13: 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的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
12: 历时170年，我们从未忘记过它，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来讲讲自律，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自律是作为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最不普通的事情，尤其在一个外界环境可能千变万化，但是都不由你掌控的时代，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律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应对外界无法掌控的一切。或许这些普通人能做到的不普通的事，每一件都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度过眼前暂时的难关。在佳人有约节目的后台，我们曾经做过关于自律这个话题的征集，收到了不同朋友的回复。今天就把朋友们的回复在节目当中和更多的人分享，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征二说，我40岁，在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我最喜欢骑行。今年一直在坚持骑行，我发现骑行不但可以自由地安排时间，还可以在好风景的路边停下来拍拍照。所以我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有事没事都要动起来，我运动，我健康。关于运动和健康这件事呢，大概是经历了疫情的考验，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我每天早上都能够看到一些邻居在楼下散步、快跑，还有人在跳绳，从未间断。我曾经问过跳绳的朋友说，你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他说很简单，就是为了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每天将近5000次，无论是心肺还是整个耐力都得到了提升。

同样热爱运动的，不管是激烈的还是静态的，其实我们都是跟自己的身体在对话。比如小雨，他说，我坚持瑜伽，我发现气质跟体态都提升了。他抛了一张他的照片给我，是很有难度的瑜伽体式。他说，我坚持做瑜伽好几年，很享受运动时汗流浃背的感觉，而更重要的是气质和身形也不知不觉变得越来越好。

31岁署名叫做要鸡蛋不要番茄的朋友，他说我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啊，其实并没有强制自己每天运动多久或者去追求什么样的身材，但坚持久了，某天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马甲线，8年来坚持运动，马甲线就一直保持着，希望未来也能坚持下去。8年时间的马甲线啊，我看到照片里还是很壮观的。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这个减肥方式一开始让你很痛苦，那这个方式就错了。你唯有在一种能够自己控制，并且从一开始就不让你觉得很难以忍受的方式入手，才有可能成功。运动也是这样，如果一开始设定了目标，并且有了减重的数字追赶，恐怕这个运动就很难让人愉快起来。最好的也许就是要鸡蛋不要番茄分享的这种潜移默化中，8年后回首，马甲线就是时间给他的勋章。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6: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7: 好久不见，
6: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6: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9: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关于自律这件事啊，我想可能是我们身为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最不普通的事情了，因为自律它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控制。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外界世界的变化，没有办法掌控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没有办法掌控命运，可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是自己的一些习惯，而自律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某种习惯的养成。除了运动、减肥这些非常显而易见的，由于坚持、由于自律就能收到成果的事，还有一件事情的时间可能更漫长一点，比如说读书。静静说，我花一年时间听了505本好书的讲解，在从中学到很多知识，受益匪浅。其实对于听书，尤其是花20分钟、10分钟的时间来拆一本书解读给大家听啊，过去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他人的拆书是不是真的能够替代你自己去读书？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的短促，你好像读了500多本书，但是到底有没有一本真正的你通读了它，并且获得了自己的认知，而不是得到转述的结果？尽管有争议，但是我想对于过去没有读书习惯，或许没有时间一本一本来读的人，听500本书的简介也许可以成为他的筛选过程。但希望这500本不是听过就忘了，而是其中真的有些书能够让你愿意深读下去。唯有如此，这本书中我们和另一人的对话，所遇见的他的智慧，才会真正内化到我们的生命中。这些年我身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开始学书法，他们在书法中找到了一种沉静的快乐。李公子38岁，他说，我是30岁之后开始学书法、写作、配音。我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写字就能让自己安静下来，而配音能让我的业余时间更加充实。慢慢的，我发现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合群，偶尔还发现自己的声音有点好听。如果像德尔菲神庙上所说的，人一生当中有一件重要的任务是认识你自己，那么也许我们给自己找到一个方向，能够自律地去完成它，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比如你练习书法的过程，你发现自己声音好听的过程，

0: 红英说，我是个家庭主妇，46岁了，之前想学外语，但觉得年纪大了不知道从何开始。对我来讲，如果要学外语，我要从零基础开始，所以我索性就从背单词入手，到今天坚持背单词175天了。小学初中的单词已经背完了，每天把学到的例句抄下来，照猫画虎的跟着念，没想到就是这样的零基础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孩子都夸我好厉害，但我觉得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无论何时都不能丢掉对生活的好奇心，打开那个你曾经陌生的领域，也许有机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风景。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讲自律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唯有自律变成习惯，你才能够积蓄真正的能量，打开一扇门，10000小时从门外到门内，从业余到专业，有迹可循。49岁的云飞说，我从49岁开始自学民法典，我在一个小县城的单位上班，工作不是很忙，所以最近我一边上班一边自学民法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少儿八卦同。

0: 滴漏。
1: 古时候并没有钟表，但是人们已经懂得了计时，还发明了许多原理不同的计时器。今天要登场的这件文物就是其中一种。我的名字叫做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看起来像是一个竖着放的腰鼓，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里面可是暗藏机关。波水壶、兽水壶、剑齿、浮舟、滴漏管，所有大小零部件一应俱全。我的使用原理呢，其实是因为滴漏会受水壶内的水位变化，从而影响浮舟的位置高低，然后直接带动着剑齿的升降。当剑齿上升时，人们就可以在时刻线上得到准确的计时了。正因为与时间相关，我名字里面的漏字也成为了许多诗人抒发感想的一个载体。比如玉漏银壶且莫催，金炉相敬漏声残，这些诗句都包裹着人们对于时间飞逝的淡淡惆怅，也提醒着大家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精英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人心里面对于自律这件事情的理解，而且每一位都是通过现实生活中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完成了自律这件事情。有些风景啊，你真的是要经过长途跋涉，很艰难的旅途才有可能看到。对于没有走到那一步的人来讲，每一个到达者都能提供一份榜样的力量。松鼠露露说，爱上手工之后，我就在钩织当中治愈了自己。我从30岁开始喜欢上了钩织，虽然很费眼睛，但是我很享受一个人不太需要社交，然后自己在家里钩毛线的小时光。我也在钩织当中治愈了自己。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要在完成具体事件当中来治愈自己的。有人喜欢打扫房间，有人喜欢整理衣柜书柜，有人喜欢钩织，有人喜欢养花养鸟。生命并不相同，所以你尽可选择和别人不同的方式，哪怕无人理解。

还有43岁的素媛，她也是30岁之后，说我开始拓展爱好，加了茶艺和插花，闲暇的时候亲自插一瓶花摆到茶台前面，边喝茶边看书，真是非常舒服。所以有空我就去泡各种茶，观察茶汤的变化，不懂就去看书查找，真可谓其乐无穷。我决定30岁的人生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多人觉得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你要攒到一定的钱，拥有一定的资源，还要生活无忧，仿佛这个想要的生活才能够有资格拥有它。但我们其实可以一边在红尘中打滚，一边给自己留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24小时，你无需分分钟汲汲以求。

今天关于自律的话题，要跟你分享在家有约节目后台朋友们的主题参与。然后我想每一个人的自律方向其实也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生活方向，除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运动健身、书法插花、个人爱好，兔大喵他的留言我觉得可能对现代的上班族也很有启发。他说，这几年我发现我的体重到达了生命有

职以来最高的一个巅峰值，就觉得身体很油腻，走路的时候也总是喘。决定减肥的同时，也决定拒绝外卖，要自己带饭，吃干净的食物。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带饭很麻烦啊，但后来没有想到，我慢慢开始享受做饭的过程，感觉做饭是一件很放松，也很有创造性的事情。而吃自己做的饭菜之后，食量控制住了，体重下降得很明显，这可能是今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了吧。他还 po 了一张他每天不同的菜色，看起来很诱人，我想对他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充满了成就感的事情。

当我们决定要发展一个爱好的时候，好多人都会受年龄的限制，觉得是不是到了某一个年纪学东西会很困难，或者没有必要再开启新的一行。所以我在留言中看到愿意积极发展新技能的朋友，总觉得非常的鼓励。54岁的 Lily 说，前半生呢都在为家庭付出，到了50岁，我开始培养一些爱好。因为小时候早早出来赚钱养家，所以一直的梦想都是能够回学校读书，但是这把年纪呢又不太可能，就选择自学，平时多看看书。目前一边学高级物业管理，一边学古筝，成绩都还不错。人生无常啊，要好好的活在当下，有时间精力了就把遗憾补全，这样接下来的人生才会过得精彩。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管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随着人的寿命的不断的增加，现在很多人50岁加也会觉得生命可能有新的开始，而且在结束了你的工作和家庭的某些社会责任之后，那是一个真正的可以自由跟心无旁骛的时间。 所以假如你还有五六十年要过，你是不是也可以准备好开始新的生命探索呢？50岁的人开始学古筝，还有70岁的秀兰奶奶，她说我是在孙子的带领下开始接触互联网，也开始看短视频的。然后我在短视频上学着编了一个帽子，就冬天戴自己织的帽子，特别暖和。最近呢，我又学会了编竹器、编竹筐，大家看看编的怎么样？虽然年纪大了，但我觉得生活呀，越折腾才越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折腾。

自己的生活，找到兴趣和快乐。50岁开始学英语，70岁开始学编帽子，30岁开始学吉他，他们都有开始一件事情的快乐。太白说，我刚接触吉他的时候啊，觉得很难，手指也很痛，怕学不会。但勤加练习之后，发现入门并不难，难的是坚持。当能够完整地弹出曲子，就找到了兴奋点，觉得自己又跨过了一道墙。现在学了半年多，能自己识谱弹曲了。人生贵在坚持啊，每天进步一点。

29岁的小刘，他说，我今年开始坚持每天去公园晨练，一次也没有生病过，身体特别健康。我真心觉得公园是非常正能量的地方，去公园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也热爱运动的人。我经常看到结伴打羽毛球的阿姨，早起玩飞盘的年轻人，还有晨跑做早操的人。而且早上去公园，空气清新，花草树木，这些景色都让人心情极好。看到大家都积极锻炼努力生活，也让我更有动力支持下去。人生短短30000天，苦也一天，乐也一天，要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经营好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们说关于自律的话题，是因为我发现总有人在听到自律两个字的时候会觉得全身一紧，好像那是一个很艰难的事。事实上人的意志力也真的是有限的，你用在一件事情上比较多，你在其他事情上就会少一点，所以自律也如此。好多人觉得自律是要让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才能有质变跟新生，但我特别希望刚刚我们分享的不同的人的自律的经历，能够让你跟我一样慢慢有所理解，自律其实是一种难得的松弛，它会是一种沉浸在自己的热爱里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喜悦，比起彻夜浏览短视频网站但是一无所获的空虚，把时间花在好好经营生活，脚踏实地，把时间花在脚踏实地好好经营生活这件事上，可以让你每天健康一点点，智慧一点点，快乐一点点，也许就永远能够比前一天的自己充实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一点点就很了不起，因为三分钟的热度也有三分钟的快乐，它不是持续的反本能，也不是一步登天的宏伟愿望，它只是让你日复一日的把三分钟热度不断的延长，让爱好比之前好一点，让快乐途径比之前丰富一点，让身体比过去健康和舒服一点，这是自律最大的意义。但愿今天分享的每一个自律者的故事都能成为你向生活迈进的那一颗糖，在艰难的日子里和你共享，给你鼓励。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金鹰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2: 姐妹们，我们一起抢票去看法剧的终点是什么？
3: 一起蹦迪！
2: 在长沙，再也没有比法语音乐剧的高燃返场更适合和小姐妹一起蹦迪啦！11月，这样的机会又要来了。
4: 这次堪称法语音乐剧顶配阵容即将登陆长沙，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对不能错过。
2: 19世纪巴黎沙龙和21世纪电子派对的舞台效果太燃了！11月的长沙真的成全了看一场世界级演出的愿望。
5: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巴黎奥运会舞美团队、法剧绝美青春阵容、高燃舞台全员唱将。
1: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Radio 九的后台书单还有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各位可以通

0: 通过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今天的这份书单是一份历史书单啊，历史书有很多。我昨天在听众啊一位听众的推荐下，忍不住还下单了一本书，暂时先不告诉大家，因为我还没看，我打算等到手了之后翻一翻哈，至少我觉得翻一半了，感觉，然后再来跟你来推荐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份书单，这份历史书单是从你意想不到的角度来和你来讲述，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radio 九五的后台，喜欢看历史的朋友们可以来回复今天的这份书单。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说一说唐代的诗人群像。我们说不了48首诗，也说不了那么多的诗人，但是我们是可以选出，比如说选出10位啊，比较有代表性，在我们的这种小学、初高中语文历史课本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些人。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人生当中啊，担得起知罪这个称呼啊，有些人是最出世，有些人呢是最不羁啊，有些人呢是泪点最低。所以这些诗人的故事，你又是否知道呢？
1: 唐代十大诗人，谁的人生最浪，谁的泪点最低？作者罗宇。最出世的诗人孟浩然。
0: 古人啊，有的时候就非常讲究出世啊，入世，对吧？大隐隐于世啊，我们经常在一些诗里面可以感受到，你比如说孟浩然的诗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很多小朋友这个背的第一首唐诗啊，除了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除了鹅鹅鹅，应该就是这一首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首诗的作者啊，孟浩然，他本身自幼就是饱读诗书啊，青年的时候也非常的什么呢，就是固执啊，也很有骨气，大家都要去参加科考，哎，他偏不，我拒绝，于是呢去隐居在湖北的鹿门山啊。到了人到中年之后，这个时候他又特别想干嘛，想出仕，干嘛呢，想欲登仕途，但是呢早已经过了最佳的年纪，就是屡遭挫折，最终是困顿于终老田园。所以对于孟浩然来说，有一种评价叫什么呢，叫不甘隐沦，却以隐沦终老啊。甚至有人认为说他就是一生孜孜以求地奔走于求仕的道路上。但是呢，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唐诗宋词的研究学者啊，叶嘉莹老师啊，他觉得呢不是这样的。他觉得孟浩然早年的隐逸啊，并非是故作姿态。你比如说李白曾经呢就写过一首诗啊，诗中写叫吾爱孟夫子啊，风流天下闻，对吧？就可以看得出孟浩然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是一个很任性，也是一个很肆意的这个一个人。什么叫做醉月频中盛啊，什么迷花不是君啊，这或许就是害怕生命当中的落空，所以孟浩然后来中年走上了求仕之路啊，觉得这人活这一辈子还是要去参加一次科举考试的，万一对吧，人到中年我还能够效一把力呢。但是叶嘉莹认为，他说诗人啊也因此放弃了自己一直所持隐的那种，就是隐归山居这样的一种感觉，去追求另外的一种事的完成，但是最终呢就是隐世两空，就是你放弃了这个想要去抓住那一个，结果呢没想到这两个都没有抓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猜想啊，说倘若当年啊孟浩然啊青年的时候，他呢就跟随家里的安排，早年早早的去参加科举考试，对吧，当年或许真的就当了官了，那是否他又会适应当时唐代的官场生活呢？

0: 唐代十大诗人最言情的诗人王维，
1: 王维的诗啊，可以比喻说什么呢？相较于前面说的孟浩然这种隐士两空，叶嘉莹就说，他说王维啊就是隐士两德啊。出身名门的他也是早年积极的求仕，参加科举考试，20岁中进士，先后呢做过这个右拾遗，做过监察御史。

啊。然而一直做官的他，最后忽然有一天就是退隐山林，隐退之志，在终南山隐居啊。隐居的时候呢，他也不是完全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只是说不再过问世事了，就过自己的小日子，然后也会邀请朋友到自己的这个终南山下的这个居舍里面来吟咏惆怅啊，比如说完成了一组非常著名的五言绝句啊，《辋川集》。然而王维隐士两德或许呢也只是一个表象。一家营就说啊，他说在他的内心深处啊，在王维的内心深处一直有很多矛盾和痛苦啊，只是他呢不会把他们非常真诚的实时的挂在表面上。你比如说开元24年，张九龄罢相啊，李林甫继任啊，这个时候呢王维内心非常的沮丧，但是呢他呢又不能就是彻底的站出来说我就要与你决裂，所以他一直是处于一个矛盾与妥协啊来回这个可以说是拉扯当中，所以他呢既不能做到全然的真诚但是呢他又非常真诚地对待朋友，所以易家莹觉得他说王维是一个介于名家和大家之间的一个人。你比如说钱钟书就曾经在书里面写到嘛，说王维是二流诗人啊。然而不能否认兰心绘制的王维也是一位涵勇大雅擅长言情，比如说曾经他写过一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相思》。当你在吟诵着这首诗的时候啊，自己也跟着他一起吟诵一起唱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在终南山下的王维呢？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

0: 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5: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4: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5: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6: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2: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6: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7: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8: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今天也来和您说一说，从小到大啊，我们背过的那些诗词，不仅仅是停留在你小学的语文考试的卷面上啊，更多的其实在我们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啊，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已经在教我们，对吧？今天一首诗，明天一首诗啊，反正都是最有名的那几首，呵呵，比如刚刚我们说到的《相思》啊，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所以呢，今天我们也通过一篇文章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唐代的诗人啊，说不了那么多，就选取其中的几位。比如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谁呢？我们说到了王维，我们说到了孟浩然，还有谁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是一份历史书单，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来和您讲一讲历史故事。
7: 唐代十大诗人，谁的人生最浪，谁的泪点最低？作者罗宇。最有国家情怀的诗人王昌龄。
8: 你一听着音乐，大概你就会想到，就是他写过很多，比如说啊，那首《出塞》，对吧？“秦时明月汉时关”。下一题，填空，很多人可能一下子，哎。叫万里什么来着哈、啊、是什么人未还来着，留给你一道思考题。其实都是你考孩子，说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偶尔出现一句诗，看看你填不填得上来。就很多诗它是用来表现诗人特别特别的期待可以早日啊启用良将，平息周边的战事，让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所以王昌龄被后人称之为七绝圣手。你像清代的沈德潜还称赞他叫做这个龙标绝句啊，深情幽怨。但是呢，这位在世的时候被称之为诗家夫子王江宁的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啊，历史上对他的生平记载真的非常非常少。在《旧唐书》当中介绍他的文字只有51个字，在《新唐书》当中呢就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王昌龄传，但是也不过区区就是98个字来介绍这个人。我们作为后人，我们大概知道王昌龄一生其实还挺坎坷的，也是屡次遭贬啊，曾经被贬官到岭南，后来呢又被贬做这个江宁城啊，天宝七年又被贬为龙标尉，然后安史之乱之后他直接就离开了龙标，在安徽境内被杀害了，原因不详。所以有人就猜测说王昌龄大概就是为人非常的狂放啊，不拘小节，说话不注意，所以得罪了很多人，

0: 天涯的人，他说浪比浪漫啊，浪漫可能更多的是形容他的一种内在的人格情怀，或者是某些诗篇佳作。但是如果你总体去看一个人的一生的故事啊，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说，那我觉得可以用最浪的诗人这个标签来说一说李白。而且李白他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声誉他的标签非常多啊，诗仙、酒仙、诗豪、狂客，对吧？比如说贺知章在读过李白的诗之后，就称李白是天上被贬下凡的神仙啊，说诗仙李白确实个性也非常张狂啊，比如他曾经吹嘘自己年少时曾经出手使剑啊，做过翰林这个戴诏的时候，当着皇帝的面伸出脚让高力士给自己亲自脱靴，对吧？他说这个啊，安能摧眉折腰事规全，是我不得开心颜。所以很多诗人可能我们没有见过，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这个诗词佳作、一些古籍记载，或者说别人的旁征博引去观察或者是认识李白这个人啊，看到了他张狂的一面。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欣赏甚至去疼惜他的那种放荡不羁与飞扬跋扈呢？然而这个飞扬跋扈要打一个双引号哈，或许唯有英雄识英雄。所以他的好朋友杜甫就曾经写过一首赠李白嘛，也为他勾画出了一幅非常传神的小像啊，说他是什么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就是杜甫在诗中去写李白求仕求隐哈，各种失败，或许对李白来说痛饮狂歌只是一种表面的张狂，哎，其实是一种内心的逃避，并不能够抵消掉他此生这种壮志未酬人生落空的一种悲哀。那当然说完了李白，就要来看一看他的一生的好朋友杜甫。
1: 唐代十大诗人，泪点最低的诗人杜甫。
0: 把杜甫尽量啊，像就是比较啊什么坎坷啊，或者说这一生啊就是有很多遗憾这个方向去描述，几乎成为了当代一些通俗文学史去概括或者说展现这样一个人的一个套路哈。比如说我们习惯，像我们在学习这个初高中语文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背过三吏三别，对吧？在三吏三别当中与那个愁眉紧锁的杜甫相遇啊，去体味他当时的那种忧愁啊，那种不满啊。然而如此解读杜甫，但是呢其实是有失偏颇的。就比如说曾经有一位专门研究杜甫的一个唐诗的研究学者就说，他说在中国的诗歌体系当中，或者说诗歌传统当中，杜甫几乎是超越了评判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还有诗人西川在谈及李白和杜甫的时候就说，他说李白的想象力就是来自于山川大海啊，来自于像海市蜃楼一般的存在，但是杜甫的想象力他是扎扎实实的来自于土地，来自于土地之上万物的生长和凋零。所以就像他说的一样，在整个唐代后期啊非常动荡当中，饱尝饥饿伤痛的杜甫，他不仅仅只是写自己认识的人，他更关心的是那些他身边活生生的人啊，人民大众，关心脚下的土地。所以他用诗歌表达对于战争、对于叛乱的痛恨啊，对美好安定生活的渴望。那后来你像梁启超也说，他说杜甫就是情圣啊，因为他的眼光常常会注视到社会的最下层，而这一层的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其实是很多时候被别人看不在眼中的。他说你看杜甫他都自己过成那个样子，但是他都能看见啊，他还用自己的诗歌把它传达和表达出来啊，他愿意去诉说这些，甚至去赞扬他能看到当中的那些人间大美大爱的光环。就是很多情绪别人传达不出来，但是杜甫都看见了，都传达出去了。所以梁启超就说，他说杜甫啊，对于时事痛哭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了他整个人生作品的四分之一所在。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依然非常的深爱杜甫啊，甚至深爱杜甫的这种人格情怀啊，这个呢就是原因所在。当然了，除了杜甫还有一位姓杜的诗人哈，这本书的作者呢给他一个标签，可能你还真的是很难想象到，他竟然说他是唐代诗人当中最香艳的诗人。
1: 唐代十大诗人最香艳的诗人杜牧。

0: 这个标签是怎么来的呢？比如我们看一下《唐才子传》当中啊，描写晚唐风流才子杜牧是怎么说的？说牧美姿容好歌舞啊，风情颇张。就早年呢，以阿房宫赋出名的杜牧啊，曾经在扬州做了10年的官，足迹踏遍了当时大大小小的地方啊。多年之后，他呢在写《遣怀》的时候，还自嘲自己在扬州的一些糗事、一些这个往事，还写到，比如说什么"楚腰纤细掌中轻啊，十年一觉扬州梦"等等等等。有人就说，他说这一首诗虽然读起来感觉好像是一种自嘲所在，但它其实也是一种忏悔，就是他虽然写的感觉很风流倜傥，但是呢却并不下流啊。有人甚至认为说，诗人啊只是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哀败当中啊，不得不放下这种治乱兴亡之计，干嘛呢？开始让美酒佳人成为疗伤去痛的一抹良药啊。当然这个是个人有个人的说法，你可能并不赞同但是呢，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他说我们虽然不赞同，但是却不能够忽略掉杜牧写过的那一些名诗佳句，作为唐代诗人应该在前十位还是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的。所以呢，在唐朝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诗歌艺术当中，诗人诗歌这种题材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不能忽略的。那可能你对于某一个人感兴趣，比如说对李白、对杜甫感兴趣，你可以去找他相关的一些人物的传记，一些这个深刻来通过诗词发掘他们人生魅力的这样的一些文章来感受一下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2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2: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吧。
3: 关于上班这事儿，每天醒来干嘛？拿手机看一下几点了，然后呢看一看，哎呀，今天早上又没有时间吃早饭了。就是每天醒来第一句要给自己先打打气，就是上班从起床气开始，甚至很多人就是自己的手机桌面上就会摆着一句话，我为什么要上班。尤其呢是天气转冷以及天气转热的时候，就是这两个维度上，出门面对天气的困扰啊，就是很冷或很热，都会让你觉得上班早起的难度陡然上升。不过呢，人们终究还是啊会给自己找到一些上班的意义啊，只是这个上班为什么叫上班呢？对吧，这还得从这个班字，它这个字的背后的多项旨意以及历史变迁故事来说起。那个班，我们小学的时候语文课上最喜欢这个一个环节，就是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今天我们学了一个字，我们学了一个生字，这个字叫做班啊，班级的班，对不对？来，哪位同学举手，我们来这个组词，看你能组多少个词。这小朋友开始啊，大家上班啊，下班，值班，加班，对吧？班级、班次，班干部，按部就班啊，这些词语就都来了。但是你把这些词语放在一起，你去找一找共同点，你不难发现这其中都隐含着一种，就是把某种事物分成多份的一种所谓的秩序感在里面。其实这个呢就跟班这个字它的意象指向是息息相关的啊。说文解字里面就写到说，班啊分瑞玉也啊，这个瑞玉呢是古代玉制的一种信物，古人呢用它来作为沟通的一种凭信，把它一分为二啊，双方各执其一，有点类似于虎符这种感觉。这干嘛呢？这种东西就是两个人事隔多年，甚至是两个人可能都去世了啊，两个人的后代事隔多年分别拿着这个东西再一次偶遇，然后两个人都拿出来，两块玉拼在一起完美合一啊，就证明眼前人确实是长辈口中说到的那个人，就是验明身份啊，身份过关。所以从班这个他的这个篆书当中，你也能看到他的这个字形，就是两块玉被一把刀给它分开了。古文当中这个玉啊，其实它一开始是没有，就是没有那一点儿的，它就是个王， 后来这个王呢，是为了跟这个所谓的王进行区分，所以呢他加了一点啊，作为他这个左偏旁出现时，这个玉他仍然会写作王啊，你去查字典你看一看。所以这个班字它这个历变之后啊，被分开的左边那半块玉，虽然从造字结构而言它不是一个偏旁部首，但是由于它出现在左而写作了王，所以右半边的这个玉呢就保留了最初的写法。所以出此啊，就是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班字它最初就是指的分玉，把玉分开啊。尚书当中就写到说，这个班瑞于群后啊，就是说把它作为凭证的这个玉啊分发给诸侯国。而在此基础之上呢，这个班还可以引申啊，引什么，引把它这个引申为分开。这个李白写诗的时候，《送友人》里面就写到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就是说这个频频挥手啊，两个人作别，从此离去啊。这马儿也为了惜别啊，就是出了现了一些背景声啊，声声嘶鸣。此处的这个斑马啊，它呢不是说这个我们到动物园里看那个黑白条纹的那个斑马啊，虽然它写是这么写哈，但是它的这个斑马其实它指的就是说，那个马读懂了主人这种依依惜别的意思的那些马儿们。所以呢，当把分发这样的一个情境放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再结合一下历史文化，你就会发现哎，它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啊，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但凡涉及到分发，比如说在群体内部，其实你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那很难是绝对的公平，往往会结合分发的结果会出现一些分级啊，甚至是这个分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古词班序，其实它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古代按照官爵排列的次序啊。古代的时候呢，这个百官上朝，他所在的位置跟他的这个官阶大小有不同，就是他是这个排列固定的。越靠前呢，越能看得清皇上的这个圣面啊，因而呢，就是更加受皇上信赖的人。所以呢，这个上班这个词，它最早呢是发源在这儿哈、啊，其实也跟现在上班的意思差不多。在《西游记》当中，比如说天庭的人士们常常自称自己叫啥位列仙班，这也体现出了仙人和凡人相比的一种优越感。而我们常用的这个班级啊，就是其实就是把一群人分开，按照一定的规律把它分裂成不同的组织，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啊，一年一班，二年三班，对吧？所以上班这个词，其实它最开始啊，它的意思指的是到个人啊，你应属的那个次序上面去。而时间久了之后呢，就变成了到你工作的地方去。比如说从宋代开始啊，官员上朝议事啊，就被称之为叫做上朝班。其中呢，只有宰相可以称之为上朝啊，其他的人你去上朝都要叫做上班。你就可以看出，这里面除了那些若隐若现的这种所谓古代的等级差异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上班它在古代其实是一个专属行为。你像普通大众你这个开杂货店的你开酒楼的你是务农的我们都叫做自由职业者，就没有上班这样的一个说法。但如今呢，就是人人对吧，上班族嘛，人人我们都是上班已经非常普遍了。所以每一个人想要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或者说职场当中的次序，那恐怕还真的是要在上班，在你的工作当中去找一找答案。当然也有可能会问啊，说你看上班这个词啊，会不会对吧，它也是从一些别国语言，比如说日语当中转译过来的。其实这还真不是。在日语当中带有上班含义的汉字叫啥，叫出勤。你可以去这个观察一下，有没有朋友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会有，或者说谁在日本留学在那边上班啊，他有自己的什么打卡的工作证对吧，你可以看一下他上面写的这个出勤啊，他的这种语义的内涵并不涉及固定的位次，他主要表示的就是到固定的地方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可以了。所以说那么多上班的事儿，当然我们要讲讲下班对吧，要上班有下班，这才叫圆满。那为什么工作一天结束叫下班呢一方面呢是为了与上班这个上字形成一个对应。当然这个另一方面，这个下这个字啊，它本身呢就有一种就是到规定时间结束日常工作或学习的意思，比如说下课。所以最后我们也不妨可以给自己打打气，就每当你扪心自问为什么又要去上班的时候一边咬牙坚持的时候， 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或许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那就是这个班，那我确实还是要好好的上的。所以关于上班这件事儿啊，如果你下一次比如说家里的孩子问你说我为什么要去上学啊，对吧，我为什么要去上幼儿园啊，诶，我们可以从这个字开始给他讲一讲啊，带出了一些故事，带出了一些成语，当然呢也带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在里面。就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秩序所在啊，不管你是上幼儿园，是上学，是上大学，还是去上班。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徐怀钰，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于2023年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我们的故事》。整体的基调呢，是基于一份回忆的感觉，但是这份回忆并不会让人觉得陈旧，而是觉得很包容的一份温暖的感觉。

时间是一格格阶梯，未来会带我去哪里？你送我的那场雨，谁把满天星换漫漫雨季？年轻是一本本日记，翻阅累积多少次任性，背对背展开旅行，想抵达天晴多远距离？时间是一格格阶梯，就像是每走一步都是时间的记录跟流逝，走过长长的无尽的阶梯，我们都不知道它会通往哪里。那其中那一句你送我的那场雨，我们其实谁都没有办法把一场雨作为一个礼物送出去，这样的一个写法呢，让回忆的相关片段都变得好像浪漫了起来。那么通常下雨是不那么愉快的经历，但是在这里他把这场雨当作是一份礼物，或许在这个恋爱当中就连下雨也都是一个好天气吧。但是呢，这场雨替换的是什么呢？替换了满天的星星。相比来说，是不是满天星斗感觉是一个更好的天气呢？有星星说明是一个晴天，而且不用淋雨，所以这个你送我的雨虽然是一个礼物，但或许并不是真的感受那么美好的一个礼物。就像是青春时期的情爱会觉得甜蜜美好，但是依旧也会是一段伤痛的过去。就像一场雨也是美的，下雨也有下雨的美，但或许下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还是更渴望天晴。就像歌词里说的，要多远的距离才能抵达天晴。

我常常回去回忆借东西，借你的傻劲，你的笑意，你的心，关于我们的故事，一种结束换两种开始，那些幼稚慢慢的懂事。我常常回去时光借东西，借我的甜蜜，我的幸运，我的你，关于我们的故事，有个地址，有个位置，被世界磨平的刺，属于彼此。我最初被这首歌词吸引呢，就是因为副歌的这一句，我常常回去回忆借东西。我们的确经常会想起过去，但大多是一种纯粹回忆的心情。可是在这里却把这样的回忆形容为是我们回到了过去借东西。

那是过去的过去，已经不再属于我们。那如果你想要再次经历呢，只能通过借的方式短暂的回到过去。就像他所说，借你的傻劲，你的笑意，你的心，然后借我的甜蜜，我的幸运，我的你。可见这些东西他现在都不再拥有了，但是又希望可以再次的感受，所以他需要去借，借过去经历过的这些美好，再重新经历一次当时的温柔。那当然过去也并不永远都是温柔，就像他说，被世界磨平的刺属于彼此，也就是说看来当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身上都是有刺的，后来才慢慢的被这个世界磨平。而且呢，他有一句形容是说，一种结束换两种开始，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结束只有一个结束，但是之后我跟你各自开始就是两端开始了。

错过是一行行脚印，走着走着床回头看你，究竟放下到提起，想念到忘记，几桩日历。整首歌词的段落也是很奇整，时间是一格格阶梯，年轻是一本本日记，错过是一行行脚印，换着方式用不同的词句去形容回忆。走过一个个阶梯，一行行脚印，即便过去已经过去，但走着走着还是不禁就会想要回头看看你。他不知道从放下到提起，从想念到忘记，需要翻多少张日历，也就是需要经过多少天多少年。

我把嘴角轻轻扬，脸庞轻轻仰，学你微笑的模样。感情里的伤都曾经是糖，酸甜各半，眼泪静静流，双手静静放，变成路灯站两行，我穿着勇敢，越站越闪亮。到了这个高潮转折的部分呢，突然多了一份勇，勇敢迎战，越战越勇越闪亮。那为什么要战斗呢？因为受伤了。但是感情里面的伤曾经都是糖，曾经有多甜，后来就觉得有多伤有多酸。然后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也很喜欢，它呼应了前面的副歌。

最后我回去，去时光还东西，还那些快乐，那些伤心，那些雨。关于我们的故事，你的影子，你的名字，都放进新的盒子，陪我懂事。关于以后的故事，当你迷路，当你无助，我爱你这三个字一直天使。东西都应该要有借有还，前面他说常常回去去回忆里借东西，如今他说最后我又还是回去去时光里还东西。所以短期内借出来的东西都是要一一的还回去，那些快乐，那些伤心，那些雨。这里他又呼应了开场第一小节提到的你送我的那场雨。然后呢，从我们过去的故事

唱到关于以后的故事，当你迷路，当你无助，我爱你这三个字一直天使。最后结尾的这两个字天使，它像是一个形容词，也就是我爱你这三个字在任何时候都像天使一样，当你迷路跟无助的时候，一句我爱你就能够带来温暖的抚慰。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徐怀钰《我们的故事》，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
5: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品，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
1: 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
5: 这部被世界解读了170年的小说，至今没有一部音乐剧版，但是今年它真的来了。
1: 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轻。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2: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1: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3: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1: 这是一场由金鹰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4: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1: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5: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在旅游行业走了22年的人，他带着团队走过了世界很多地方，如今依旧在路上。他叫王红，是芒果悠游的董事长。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6: 大家好，我是湖南芒果悠游的董事长王红。
5: 王红从小在西安长大，在兵马俑实习的时候用英语给外国团讲解，从此入了这一行。他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中国的旅游路线几乎走了个遍，还带着女儿去过26个国家。
6: 基本上中国的能够排得起数的所有的旅游线路我已经全部走完，欧洲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我带着我女儿已经去了26个国家，我自己去的应该是3本护照已经盖完了。
5: 在王红看来，做旅游说到底是做服务。以前他带团做导游的时候，总是会比别人做得更细致，会提前在车上备好药品，也会给老年人把泡脚药包送到房间里。
6: 客人他要的什么？要的是被尊重。

0: 要的是被关心那份温暖。我会给客人很多的感动服务，会提前在车上会备各种的药品啊，把很多的泡脚的药包啊什么送到他的房间去。
1: 他读过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也读过北大和清华的 EMBA， 可他最在意的还是人和人之间那份实实在在的温暖。那天晚上，他坐在末班地铁上，车厢里空了大半，他想起了自己最喜欢的那首诗，是他向往的生活，于是他轻轻地念道：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来自一个在旅游行业走了22年的人，他把一批又一批人送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像王红一样把别人送到远方的人，也能抵达自己的春暖花开。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饼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9: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9: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管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
1: 北京时间晚上10: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0: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

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悬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法语原版全球首部，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不能错过。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

0: 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天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天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
7: 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了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白色山茶花在巴黎被炒成天价。
8: 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的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
7: 历时170年，我们从未忘记过它，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

0: 就。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法语原版全球首部。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不能错过。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Je suis la dame au camélia et Paris m'appartient。
2: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拓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8: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罐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

0: 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5: 姐妹们，我们一起抢票去看法剧的终点是什么？
6: 一起蹦迪。
5: 在长沙再也没有比法语音乐剧的高燃返场更适合和小姐妹一起蹦迪啦。十一月这样的机会又要来了。
7: 这次堪称法语音乐剧顶配阵容即将登陆长沙，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对不能错过。
5: 19世纪巴黎沙龙和21世纪电子派对的舞台效果太燃了，十一月的长沙真的成全了看一场世界级演出的愿望。
8: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巴黎奥运会舞美团队，法剧绝美青春阵容，高燃舞台全员唱将。
9: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歌手的印象是因为他的歌曲，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些言行。比如说我向来都特别的喜欢看歌手们的访谈节目，就听他们去讲述自己内心诸多的想法，往往都可以连接到他们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有一次看林宥嘉的访问，他说了一句，一个人听过的音乐会影响他的价值观，我真的是不能够再认同这句话了。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很有可能真的就是源于你曾经听过的某首歌里面传达出来的一个态度。今天节目第一首要跟你听到就是林宥嘉《解嗨人》。解嗨的意思就是扫兴，就大家都很嗨，可是你却很冷淡，解了大家的嗨。

听到林宥嘉这一首《绝嗨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意思，来自张宇写错歌了。在歌里面，张宇唱到哮喘，然后呢就跟好朋友袁惟仁还有他自己的妻子十一郎，他们就讨论这首歌到底要怎么写。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片段，就是跟好朋友跟爱人大家一起讨论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便有可能是失败，但那个过程一定是有着不能言说的快乐。那么这一些笑场跟讨论的片段全部都保留在这一首歌曲当中。类似这样的片段，你可以说它有可能是刻意为之，但是呢也可能是真情流露。他们的保留呢，就让我们作为普通乐迷对于制作一张专辑的过程产生了更多趣味的想象。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延续上一节的轻快节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择偶条件》，她唱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国外旅游的时候遇上了一双总是对她微笑的蓝眼睛，于是她就决定要先想清楚自己的择偶条件，比如说要尊师重道啦，要有一点浪漫情调啦，脾气也不能够太暴躁等等。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每一次到了换季的时候，好像都会习惯性的想起一些相应的歌曲。这一节我们来听两首有秋日感觉的作品。首先这是以利高露，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小美，她是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用比较现代的编曲跟唱腔所诠释的一首部落里面的传统歌谣，结实累累的稻穗。她唱的是农民们对待稻穗就像对待小孩子，南风徐徐地吹来，就像是母亲在轻轻地摇晃安抚着稻穗这些小孩子入睡。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总是特别的迷恋这样原生态的音乐，喜欢他们那一种左手种稻穗右手写歌的生活方式。

高路结石累累的捣碎。其实关于秋天的歌曲，各种风格都有，有一些比较都市，有些比较古典。接下来听到叶欢这首《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陈乐融的歌词写得一唱三叹。天上没有更缠绵的白云，像你跟我那么苦苦相恋；地上没有更寂寞的枫红，像你烧在我的心田；一生没有更灿烂的春天，像我爱你爱得那么无怨；世间没有不下雨的秋天，当你离我越来越远。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青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我们来听两首男女对唱的作品。首先是来自我们内地的满江跟金海心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这是他们两个人当年都一起签在 Sony 的内地公司的时候合作的一个作品。很少会听到像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唱着同一件事情的男女对唱。两个人前一天晚上通电话的结果是男方直接挂断了，他想先冷静一下，可是女方却觉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不了了之。整首歌就是他们俩一直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

听到这首男女对唱满江跟金海心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接下来这一首男女对唱他唱的也是分手，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Gautier， 他被称为写信深情男，我们听到他这首当时非常流行的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那在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在澳大利亚的单曲榜他就蝉联了两个月的冠军，后来就开始风靡到更多的国家，单曲的销量也非常的好。在歌里面他就唱到，为什么分手你要分得那么的绝情，连电话号码都改了，可是女方就回答说，我再也不要听你的那些谎言，就是要跟你完全的割裂，成为一个只是你曾经认识的 somebody 而已。那在这首歌最后的一个音符也是落得非常的干脆，待会儿如果有时间你可以仔细的听听看。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
12: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品。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
11: 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
12: 这部被世界解读了170年的小说，至今没有一部音乐剧版，但是今年它真的来了。
11: 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水风景站到了。
3: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5: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
6: 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了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白色山茶花在巴黎被炒成天价。
7: 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的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
8: 历时170年，我们从未忘记过它，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4: 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9: 来，请
10: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1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

0: 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姐妹们，我们一起抢票去看法剧的终点是什么？
7: 一起蹦迪。
6: 在长沙再也没有比法语音乐剧的高燃返场更适合和小姐妹一起蹦迪啦。11月这样的机会又要来了。
8: 这次堪称法语音乐剧顶配阵容即将登陆长沙，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对不能错过。
6: 19世纪巴黎沙龙和21世纪电子派对的舞台效果太燃了，11月的长沙真的成全了看一场世界级演出的愿望。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巴黎奥运会舞美团队，法剧绝美青春阵容，高燃舞台全员唱将。
0: 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来讲讲自律，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自律是作为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最不普通的事情，尤其在一个外界环境可能千变万化，但是都不由你掌控的时代，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保

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律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应对外界无法掌控的一切。或许这些普通人能做到的不普通的事，每一件都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度过眼前暂时的难关。在姜雨月节目的后台，我们曾经做过关于自律这个话题的征集，收到了不同朋友的回复。今天就把朋友们的回复在节目当中和更多的人分享，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真儿说，我40岁，在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我最喜欢骑行，今年一直在坚持骑行。我发现骑行不但可以自由地安排时间，还可以在好风景的路边停下来拍拍照，所以我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有事没事都要动起来，我运动，我健康。关于运动和健康这件事呢，大概是经历了疫情的考验，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我每天早上都能够看到一些邻居在楼下散步、快跑，还有人在跳绳，从未间断。我曾经问过跳绳的朋友说，你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他说很简单，就是为了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每天将近5000次，无论是心肺还是整个耐力都得到了提升。

同样热爱运动的，不管是激烈的还是静态的，其实我们都是跟自己的身体在对话。比如小雨，他说，我坚持瑜伽，我发现气质跟体态都提升了。他还 PO 了一张他的照片给我，是很有难度的瑜伽体式。他说，我坚持做瑜伽好几年，很享受运动时汗流浃背的感觉，而更重要的是气质和身形也不知不觉变得越来越好。

31岁署名叫做要鸡蛋不要番茄的朋友，他说我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啊，其实并没有强制自己每天运动多久或者去追求什么样的身材，但坚持久了，某天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马甲线，8年来坚持运动，马甲线就一直保持着，希望未来也能坚持下去。8年时间的马甲线哦，我看到照片里还是很壮观的。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这个减肥方式一开始让你很痛苦，那这个方式就错了。你唯有在一种能够自己控制，并且从一开始就不让你觉得很难以忍受的方式入手，才有可能成功。运动也是这样，如果一开始设定了

标，并且有了减重的数字追赶，恐怕这个运动就很难让人愉快起来。最好的也许就是要鸡蛋不要番茄分享的这种潜移默化中，8年后回首，马甲线就是时间给他的勋章。

0: 49岁的菲尔说，年纪越大越明白身体是一切的本钱。我每周坚持健走3到4次，每次5公里，和先生一起锻炼，感觉整个人都年轻了。过年的时候孩子回家，我带他去买衣服，店员还问我是不是孩子的姐姐，这可能是对快50岁的我最大的褒奖了。之外，减肥也是很多人的目标，有人常减常肥，也有人一次成功，还有像哈哈，他说我喊了25年的减肥，但是没有一次能够真正的坚持下来过，因为我比较贪吃，行动力很差，也没有运动习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最后再来一次吧，如果再瘦不下来，就接受自己会胖一辈子的命运，就认命了。但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坚持运动，减少饭量，喜欢的蛋糕和甜点之前每天都吃，现在变成了每周吃一次，运动量也不小，有时候锻炼太累了就想着放弃吧。但是第二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I love you 3000。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自律这件事啊，我想可能是我们身为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最不普通的事情了，因为自律它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控制。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外界世界的变化，没有办法掌控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没有办法掌控命运，可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是自己的一些习惯，而自律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某种习惯的养成。除了运动、减肥这些非常显而易见的由于坚持、由于自律就能收到成果的事，还有一件事情呢，时间可能更漫长一点，比如说读书。静静说，我花一年时间听了505本好书的讲解，在从中学到很多知识，受益匪浅。其实对于听书，尤其是花20分钟、10分钟的时间来拆一本书解读给大家听啊，过去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他人的拆书是不是真的能够替代你自己去读书？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的短促，你好像读了500多本书，但是到底有没有一本真正的你通读了它，并且获得了自己的认知，而不是得到转述的结果？尽管有争议，但是我想对于过去没有读书习惯，或许没有时间一本一本来读的人，听500本书的简介也许可以成为他的筛选过程。但希望这500本不是听过就忘了，而是其中真的有些书能够让你愿意深读下去。唯有如此，这本书中我们和另一人的对话所遇见的他的智慧才会真正内化到我们的生命中。这些年我身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开始学书法，他们在书法中找到了一种沉浸的快乐。李公子38岁，他说，我是30岁之后开始学书法、写作、配音。我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写字就能让自己安静下来，而配音能让我的业余时间更加充实。慢慢的，我发现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合群，偶尔还发现自己的声音有点好听。如果像德尔菲神庙上所说的，人一生当中有一件重要的任务是认识你自己，那么也许我们给自己找到一个方向能够自律地去完成它，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比如你练习书法的过程，你发现自己声音好听的过程，

红英说，我是个家庭主妇，46岁了，之前想学外语，但觉得年纪大了不知道从何开始。对我来讲，如果要学外语，我要从零基础开始，所以我索性就从背单词入手，到今天坚持背单词175天了。小学初中的单词已经背完了，每天把学到的例句抄下来，照猫画虎的跟着念，没想到就是这样的零基础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孩子都夸我好厉害，但我觉得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无论何时都不能丢掉对生活的好奇心，打开那个你曾经陌生的领域，也许有机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风景。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讲自律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唯有自律变成习惯，你才能够积蓄真正的能量，打开一扇门。10000小时，从门外到门内，从业余到专业，有迹可循。49岁的云飞说，我从49岁开始自学民法典，我在一个小县城的单位上班，工作不是很忙，所以最近我一边上班一边自学民法典。原因很简单啊，我不想活了大半辈子最后还做个法盲，想自学知识与时俱进，也可以让自己在生活里不会因为不懂这些走极端撞南墙。学完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生活中很多涉及到纠纷的东西啊，我不再迷茫了，可以自己答疑解惑。我在网上看到钟南山的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个人怎么样才算老，不是根据年龄判断，而是这个人什么时候不想去学习新东西了，他才是真的老了。我不服老啊，所以我要活到老学到老。49岁开始有老的概念，不知道是不是中国40岁加中年人的通病。我想在保持学习的同时，也忘记你心里面那个生理年龄是否标注了老这件事，也许我们的脚步可以更加轻快。

22岁潇潇说，最近有件大事，就是我努力坚持完了考研。暑假的时候留在学校准备考研，早上4:30起床，晚上10点入睡，走出考场的时候有点迷糊，也许真的是专业课太难了，把自己都考怕了。但后来我想，即使最终没有上岸又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我为考研不懈准备的整个过程，这种坚持已经很有价值了。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家人有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人心里面对于自律这件事情的理解，而且每一位都是通过现实生活中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完成了自律这件事情。有些风景啊，你真的是要经过长途跋涉，很艰难的旅途才有可能看到。对于没有走到那一步的人来讲，每一个到达者都能提供一份榜样的力量。松鼠露露说，爱上手工之后，我就在钩织当中治愈了自己。我从30岁开始喜欢上了钩织，虽然很费眼睛，但是我很享受一个人不太需要社交，然后自己在家里钩毛线的小时光。我也在钩织当中治愈了自己。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要在完成具体事件当中来治愈自己的。有人喜欢打扫房间，有人喜欢整理衣柜书柜，有人喜欢钩织，有人喜欢养花养鸟。生命并不相同，所以你尽可选择和别人不同的方式，哪怕无人理解。还有43岁的素媛，她也是30岁之后说，我开始拓展爱好，加了茶艺和插花。闲暇的时候亲自插一瓶花摆到茶台前面，边喝茶边看书，真是非常舒服。所以有空我就去泡各种茶，观察茶汤的变化，不懂就去看书查找，真可谓其乐无穷。我决定30岁的人生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多人觉得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你要攒到一定的钱，拥有一定的资源，还要生活无忧，仿佛这个想要的生活才能够有资格拥有它。但我们其实可以一边在红尘中打滚，一边给自己留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24小时，你无需分分钟汲汲以求。

今天关于自律的话题，要跟你分享在佳宇节目后台朋友们的主题参与。然后我想每一个人的自律方向其实也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生活方向。除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运动健身、书法插花、个人爱好，兔大喵他的留言我觉得可能对现代的上班族也很有启发。他说，这几年我发现我的体重到达了生命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巅峰值，就觉得身体很油腻，走路的时候也总是喘，决定减肥的同时也决定拒绝外卖，要自己带饭，吃干净的食物。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带饭很麻烦啊，但后来没有想到我慢慢开始享受做饭的过程，感觉做饭是一件很放松也很有创造性的事情。而吃自己做的饭菜之后，食量控制住了，体重下降得很明显，这可能是今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了吧。他抛了一张他每天不同的菜色，看起来很诱人，我想对他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充满了成就感的事情。

当我们决定要发展一个爱好的时候，好多人都会受年龄的限制，觉得是不是到了某一个年纪学东西会很困难，或者没有必要再开启新的一行。所以我在留言中看到愿意积极发展新技能的朋友，总觉得非常的鼓励。54岁的 Lily 说，前半生呢都在为家庭付出，到了50岁，我开始培养一些爱好。因为小时候早早出来赚钱养家，所以一直的梦想都是能够回学校读书，但是这把年纪呢又不太可能，就选择自学，平时多看看书。目前一边学高级物业管理，一边学古筝，成绩都还不错。人生无常啊，要好好的活在当下，有时间精力了就把遗憾补全，这样接下来的人生才会过得精彩。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随着人的寿命的不断的增加，现在很多人50岁加也会觉得生命可能有新的开始，而且在结束了你的工作和家庭的某些社会责任之后，那是一个真正的可以自由跟心无旁骛的时间。所以假如你还有50-60年要过，你是不是也可以准备好开始新的生命探索呢？50岁的人开始学古筝，还有70岁的秀兰奶奶，他说，我是在孙子的带领下开始接触互联网，也开始看短视频的。然后我在短视频上学着编了一个帽子，就冬天戴自己织的帽子，特别暖和。最近呢，我又学会了编竹器、编竹筐，大家看看编得怎么样。虽然年纪大了，但我觉得生活呀，越折腾才越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折腾自己的生活，找到兴趣和快乐。50岁开始学英语，70岁开始学编帽子，30岁开始学吉他，他们都有开始一件事情的快乐。太白说，我刚接触吉他的时候啊，觉得很难，手指也很痛，怕学不会。但勤加练习之后，发现入门并不难，难的是坚持。当能够完整的弹出曲子，就找到了兴奋点，觉得自己又跨过了一道墙。现在学了半年多，能自己识谱弹曲了。人生贵在坚持啊，每天进步一点。

29岁的小刘，他说：“我今年开始坚持每天去公园晨练，一次也没有生病过，身体特别健康。我真心觉得公园是非常正能量的地方。去公园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也热爱运动的人。我经常看到结伴打羽毛球的阿姨，早起玩飞盘的年轻人，还有晨跑做早操的人。而且早上去公园，空气清新，花草树木这些景色都让人心情极好。”看到大家都积极锻炼努力生活，也让我更有动力支持下去。人生短短30000天，苦也一天，乐也一天，要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经营好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们说关于自律的话题，是因为我发现总有人在听到自律两个字的时候会觉得全身一紧，好像那是一个很艰难的事。事实上，人的意志力也真的是有限的，你用在一件事情上比较多，你在其他事情上就会少一点，所以自律也如此。好多人觉得自律是要让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才能有质变跟新生，但我特别希望刚刚我们分享的不同的人的自律的经历，能够让你跟我一样慢慢有所理解，自律其实是一种难得的松弛，它会是一种沉浸在自己的热爱里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喜悦，比起彻夜浏览短视频网站但是一无所获的空虚，把时间花在好好经营生活，脚踏实地，把时间花在脚踏实地好好经营生活这件事上，可以让你每天健康一点点，智慧一点点，快乐一点点，也许就永远能够比前一天的自己充实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一点点就很了不起，因为三分钟的热度也有三分钟的快乐，它不是持续的反本能，也不是一步登天的宏伟愿望，它只是让你日复一日的把三分钟热度不断的延长，让爱好比之前好一点，让快乐途径比之前丰富一点，让身体比过去健康和舒服一点，这是自律最大的意义。但愿今天分享的每一个自律者的故事都能成为你向生活迈进的那一颗糖，在艰难的日子里和你共享，给你鼓励。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金鹰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
2: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品，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
0: 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
2: 这部被世界解读了170年的小说，至今没有一部音乐剧版，但是今年它真的来了。
0: 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1: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歌手的印象是因为他的歌曲，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些言行。比如说我向来都特别的喜欢看歌手们的访谈节目，就听他们去讲述自己内心诸多的想法，往往都可以连接到他们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有一次看林宥嘉的访问，他说了一句，一个人听过的音乐会影响他的价值观。我真的是不能够再认同这句话了。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很有可能真的就是源于你曾经听过的某首歌里面传达出来的一个态度。今天节目第一首要跟你听到就是林宥嘉《解嗨人》。解嗨的意思就是扫兴，就大家都很嗨，可是你却很冷淡，解了大家的嗨。

听到林宥嘉这一首《绝嗨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意思，来自张宇写词歌了。在歌里面，张宇唱到笑场，然后呢，就跟好朋友袁惟仁还有他自己的妻子十一郎，他们就讨论这首歌到底要怎么写。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片段，就是跟好朋友、跟爱人，大家一起讨论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便有可能是失败，但那个过程一定是有着不能言说的快乐。那么这一些笑场跟讨论的片段，全部都保留在这一首歌曲当中。类似这样的片段，你可以说它有可能是刻意为之，但是呢，也可能是真情流露。他们的保留呢，就让我们作为普通乐迷，对于制作一张专辑的过程，产生了更多趣

0: 是否明天只有一点钟的
1: 北京时间凌晨4: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就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

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延续上一节的轻快节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择偶条件》，她唱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国外旅游的时候遇上了一双总是对她微笑的蓝眼睛，于是她就决定要先想清楚自己的择偶条件，比如说要尊师重道啦，要有一点浪漫情调啦，脾气也不能够太暴躁等等。

听过了戴佩妮这一首择偶条件，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趣，这是音乐剧《发胶》当中一首《波尔的摩小姐》，听起来你可能以为她在说话，可是呢听着听着就发现她是在用唱歌的方式说话。其实这个比纯粹的唱或者是纯粹的说要更难，因为说话的语速要跟音乐的节拍无缝链接，这个也是音乐剧里面经常用到的处理方式，相当的考验演员的功力。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每一次到了换季的时候，好像都会习惯性的想起一些相应的歌曲。这一节我们来听两首有秋日感觉的作品。首先这是以利高露，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小美，她是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用比较现代的编曲跟唱腔所诠释的一首部落里面的传统歌谣，结实累累的稻穗。他唱的是农民们对待稻穗就像对待小孩子，南风徐徐地吹来，就像是母亲在轻轻地摇晃安抚着稻穗这些小孩子入睡。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总是特别的迷恋这样原生态的音乐，喜欢他们那一种左手种稻穗。

高卢坚实累累的稻穗。其实关于秋天的歌曲，各种风格都有，有一些比较都市，有些比较古典。接下来听到叶欢这首《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陈乐融的歌词写得一唱三叹。天上没有更缠绵的白云，像你跟我那么苦苦相恋；地上没有更寂寞的枫红，像你烧在我的心田；一生没有更灿烂的春天，像我爱你爱得那么无怨；世间没有不下雨的秋天，当你离我越来越远。

0: 1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来听两首男女对唱的作品。首先是来自我们内地的满江跟金海清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这是他们两个人当年都一起签在 Sony 的内地公司的时候合作的一个作品。很少会听到像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唱着同一件事情的男女对唱。两个人前一天晚上通电话的结果是男方直接挂断了，他想先冷静一下，可是女方却觉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不了了之。整首歌就是他们俩一直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听到这首男女对唱满江跟金海心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接下来这一首男女对唱他唱的也是分手，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Gautier， 他被称为写信深情男，我们听到他这首当时非常流行的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那在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在澳大利亚的单曲榜他就蝉联了两个月的冠军，后来就开始风靡到更多的国家，单曲的销量也非常的好。在歌里面他就唱到，为什么分手你要分得那么的绝情，连电话号码都改了，可是女方就回答说，我再也不要听你的那些谎言，就是要跟你完全的割裂，成为一个只是你曾经认识的 somebody 而已。那在这首歌最后的一个音符也是落得非常的干脆，待会儿如果有时间你可以仔细的听听看。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1: Now I think of when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
7: 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了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白色山茶花在巴黎被炒成天价。
8: 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的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
7: 历时170年，我们从未忘记过它，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9: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

0: 爆挂进钩 Basi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进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金鹰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我们一起抢票去看法剧的终点是什么？
6: 一起蹦迪！
5: 在长沙，再也没有比法语音乐剧的高燃返场更适合和小姐妹一起蹦迪了。11月，这样的机会又要来了。
7: 这次堪称法语音乐剧顶配阵容，即将登陆长沙。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对不能错过。
5: 19世纪巴黎沙龙和21世纪电子派对的舞台效果太燃了，11月的长沙真的成全了看一场世界级演出的愿望。
8: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巴黎奥运会舞美团队，法剧绝美青春阵容，高燃舞台全员唱将。
0: 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3: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4: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3: 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71次集体学习，学生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毛伟民、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4: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
3: 湖南博士直通车进京揽才，超1000个博士岗位，不少年薪近百万。
4: 你若来麻阳，龙舟更疯狂案例入选中国群众文化品牌优秀案例。
3: 攸县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
4: 大家好，我是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6号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
4: 1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重点产业链进展情况汇报，审议省第13次党代会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坚持预防为主的健康策略，推进顶天立地医学学科建设，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抓好三医联动、六医协同等重点改革事项，加强县区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选好配强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领导班子，抓好医德医风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
4: 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做优重点产业链，抓实培育引进大企业大项目，支持现有企业扩能升级、原地倍增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做大总量、提高质量。要一链一策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大力弘扬尊商崇商文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诉求，着力打造一流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加强研究，提出对策，督办落实，广泛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
3: 会议指出，要持续做好

0: 省党代会报告修改完善工作，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研究全省乃至全国的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建议，把总结成绩、分析问题、确定目标、工作举措写得更实、更有针对性，真正使报告起草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科学决策、凝聚力量的过程。
1: 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高质量司法审判服务保障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司法审判工作，以高质量司法审判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把实施若干措施与落实省“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省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要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改革攻坚，巩固经验成果，形成工作合力。
0: 15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71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是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权威教材。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习近平文化思选第一卷、第二卷作为自觉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做好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要着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推动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要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要着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众化、精准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营造崇德向善良好风尚。要着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利民，加强文化体育设施与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一体布局，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多渠道深化国际人文交流，推动更多乡字号文化产品和服务出海。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切实提升政治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推进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的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日，工信部公布了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示范园区名单，创建领域为安全应急装备。多年来，园区持续做强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并将龙头企业、创新平台和智能制造优势加快向新赛道延伸，工程机械的能力边界逐步从施工建设拓展至抢险救援和安全保障。记者梁瑞报道。
0: 城市防汛排涝，山区应急抢险，这些都是应急救援的刚需场景。长沙经开区企业迪沃科技精准切入行业的治理痛点，推出以大流量便携式潜水泵为核心技术的移动应急排水抢险车。产品凭借排量大、重量轻、效率高和便携灵活等优点，有效筑牢城市防汛抗旱安全底座。长沙迪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振坤：
3: 我们也根据国际市场的一些需要，国外的一些客户，我们在做共同的研发项目，包括说泰国的石化上面的一些大型装备，包括说跟香港消防署的一些消防装备，我们都在推进。
1: 面向未来，长沙经开区正立足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优势，持续叠加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开源鸿蒙等新兴技术赋能，推进新旧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工程机械应急装备制造骨、智能无人应急装备测源地和安全应急装备综合服务枢纽。鸿蒙生态长沙创新中心市场部负责人冯素文：
4: 我们立足长沙经开区，辐射全省，专业技术团队为本地龙头企业、中小科创企业提供鸿蒙解决方案和技术交流对接支持平台，聚焦医疗、电力、安全应急等热门应用场景，为湖南优势产业打造本土化鸿蒙标杆提供解决方案。
0: 据了解，目前长沙经开区已经集聚160多家安全应急装备企业，产品覆盖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应急排涝、电力防灾、监测预警、医疗保障等领域，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5家。
1: 记者程锦报道。10月17号，由湖南省委省政府主办的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北京站专场招聘活动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湘才湘联引才区专设了博士直通车专区，一次性释放1000多个博士岗位，诚邀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赴湘干事创业。
0: 本次博士直通车集结省内一流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央企、国企、上市龙头企业，优质创新载体矩阵齐全。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计划引进500多名博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岳麓山实验室、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科研平台与医疗机构悉数参会。中乌高新、长沙矿冶研究院等央国企、蓝思科技、湖南三德科技等上市公司同步推出材料研发、遥感算法、GPU 设计等前沿赛道优质岗位。
1: 湖南拿出硬核薪酬和科研支撑，以实实在在的投入支持高层次人才潜心攻关。湖南科技大学专职博士后、万兴科技算法工程师等70多个岗位，年薪近100万元。中南大学研究员、蓝思科技研发工程师、中航飞机起落架开发及研发工程师等340多个岗位，年薪超50万元。
0: 对事业单位博士岗位开通绿色通道，现场设置面试考场，专家集中开展学术考核，设定特设岗位，招聘急需紧缺专业青年高层次人才。湘潭大学设立青年博士发展基金，对新引进的无高级职称的博士，除了学校薪酬体系享受正常待遇之外，另外呢还会发放每月4000元的补贴，持续24个月。各类用人单位配套丰富的安家支持，安家费最高超100万元。人才公积金政策加码，缴存1个月就可以贷款，额度看收入不看余额，助力轻松安家。活动现场提供岗位匹配、政策咨询、面谈对接一站式服务，助力人才与用人单位精准对接。
1: 新意中国是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平台，持续深耕非遗保护传承、文艺创作生产、数字文化传播及文创设计开发等领域。在湖南举办的新意中国数艺无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新质生产力大会上， 与会嘉宾聚焦融合这一关键词，共同探讨如何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传承创新、文旅融合发展。
0: 在高端对话暨产业对接会上，多家文旅产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代表围绕技术如何理解文化、文化如何驾驭技术等话题分享了实践经验。成都乐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礼：
5: 我们希望数字文创产业的发展，从汇集平台、汇集区域、汇集企业，到最终能够汇集到千千万万的普通创作者。
0: 万兴科技副总裁吴嘉宾：
6: 今年我们和茶颜悦色合作的冷香凝新品宣传片，把原本需要一周时间反复打磨的创意方案压缩到了几个小时，将 AI 视频技术应用于传统文化的视觉化呈现，让文化在 AI 时代焕发新生。
1: 近年来，湖南依托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持续推进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一大批新成果在这里诞生。大会期间，长沙市马栏山集团等单位进行了产业推介，文旅、文博等行业的成功案例进行了分享。第五空间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谭建峰：
7: 得到这个每个旅客的精准的画像，做出差异化，匹配他心里的诉求，达到他的情绪满意度，这才是数据的魅力和价值。
1: 湖南省博物馆数据中心主任何野：
8: 我们希望能够不仅仅是为观众去提供这种文博数据的传播啊、知识的这个解读啊，也能够为行业与文博有关联的这些企业赋能，去合作共创。
0: 聚焦服务湖南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大会还举办了多场活动，展示湖南发现经验，链接产业发展需求。作为科技激活文旅资源的典型案例，实景演绎金上岳阳楼在现场进行了分享。项目代表介绍，该项目已经累计演出超800场次。项目的火爆前提是对文化的深度挖掘，出圈则是通过科技让场景活起来。湖南省国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霍徐强：
9: 你演绎跟当地的文化，你独特的 IP 相结合，游客的体验才会越极致，他的印象才会越深。所以呢，我们觉得要挖掘在地文化，挖掘独特的 IP。
1: 14号，湘西州成功举办新意中国遇见湘西黔州古城非遗集市农特产品展，以非遗换新、农品出彩的形式，全方位展示湘西特色文化和乡土物产魅力。来听湘西台记者杨明娟发来的报道。
0: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人气满满。非遗集市内，苗绣文创特色扎染以及精巧竹编、质朴的土陶等各类非遗作品集中亮相，一件件匠心作品尽显湘西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韵味。一旁的农特产品展区香气四溢，各类地道本土特色美食悉数登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沉浸式品味湘西乡土风味。
1: 本次展会资源汇聚，品类齐全，现场共设置了21个非遗摊位，联动古城10家特色门店开展活动，汇集了国家级、省级、州级各级非遗项目。优秀的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8处展演点位，80多名参演人员轮番登台，倾情演绎湘西非遗文化的风采。同时，农特产品展区集结了湘西各县市的优质物产，湘西好茶、特色美酒、当季猕猴桃、风味蜡制品等一众地标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湘西优质农业产业发展成果和地道乡土物产。湘西民间土陶艺术馆郑红兰：
10: 主要是展示一些我们湘西的这种农文化，把它做成了一些陶瓷的茶具系列，所以就是特别有我们啊湘西的地域特色文化，像这种是卖得非常好的。
1: 春海挑花工作室张舒淇：
11: 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我们苗族的这些非遗的苗绣和我们的老土木结合，还有我们的苗族挑花，以及我们这些全手工的、纯手工制作的这些小物件。
0: 地道纯粹的乡土味道，独具韵味的民族文创，动静结合的沉浸式体验，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深度领略湘西民族文化与乡土风情的独特魅力。 凤凰县游客吴女士。
12: 我觉得这个色饭呢特别的好吃，它有一种

0: 香香的味道，像我小时候吃到妈妈做的那个味道，特别好。
1: 极少市民
2: 觉得今天的展品所有都很好看，但是呢，这款这个包包特别中意，这个包包。这个包包代表了我们苗族的可能一些传统文化吧，所以我比较钟爱。
3: 此次新意中国遇见湘西黔州古城非遗集市农特产品展，搭建了湘西非遗文化特色农品的展示交流平台，有效盘活古城文旅资源，也进一步打响了湘西特色农品品牌，助力文旅农旅深度融合。
1: 麻阳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宇、张杰报道。12号到15号2026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云南省临沧市举行，在这场我国群众文化领域层次最高的交流展示平台上，由麻阳文旅广体局报送的《你若来麻阳，龙舟更疯狂民俗嘉年华》成功入选文旅融合 IP 类优秀案例，并在大会上做经验交流发言，这标志着麻阳龙舟文化品牌建设迈入全国示范行列。
3: 麻阳龙舟竞渡始于唐宋时期，南宋朱府的西蛮从孝既有记载，传承至今已超千年。作为市级非遗项目，麻阳全县拥有传统龙舟队113支，村级龙舟协会196个，覆盖率超过 87%。村村有龙舟，户户有划手，这是这片苗乡的真实写照。全县220多个村社区当中，121个村保留龙舟传统，参与龙舟赛事的人口达20万左右。
1: 你若来麻阳，龙舟更疯狂嘉年华活动的脱颖而出，根植于麻阳龙舟千年民俗的深厚土壤。麻阳龙舟早已超越一项赛事的范畴，成为数十万群众共同参与的体育狂欢，品牌效应的释放直接转化为发展动能。龙舟赛事期间，麻阳实现文旅综合收入近7亿元，吸引游客20万人次，冰糖橙、黄桃等特色农产品借着龙舟的热度走出大山，果运麻阳直播带货短短十余天，销售额突破300万元。赛事期间推出的跟着龙舟游麻阳精品线路，将观赛苗乡风情体验与农产品展销融为一体，真正的实现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群众增收。
3: 眼下借助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传统的湘绣正焕发新的活力。记者程锦报道。
1: 一幅湘绣如何打破静止的桎梏，拥有灵动的生命力？走进长沙市开福区沙坪小镇的玉林湘绣有限公司，一朵雅致的湘绣花朵静静伫立，当你缓缓地靠近，其内置的智能感应装置便悄然苏醒，花瓣循着光影缓缓地舒展，上面细腻的丝线泛着不同的色彩，你转身离去时，花瓣又轻轻地拢合。这款产品在今年长沙市新城杯文化加科技职工创新创意大赛总决赛上斩获优秀项目奖，产品还打开了海外市场。湖南沙坪玉林湘绣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玉林：
4: 小红书啊、淘宝啊、抖店啊，包括我们的直播已经做了一年多，周一到周五有两场，上午和下午，那周末我们也三场直播。今年我们开发了一个这个湘绣文创小夜灯，现在我们的销量也是很不错的。
3: 而作为湘绣产业链的上游企业，长沙市奇彩湘绣有限公司则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数字化制版设备，把以往需要耗时数天的湘绣底稿创作时间压缩成了短短的几分钟，而且色彩更丰富，图样更多变，这也为下游湘绣企业规模化生产打下良好基础。奇彩湘绣负责人张友林：
5: 我们主要是为他们提供配套的服务，比如丝线啊、制版啊、这些。那整个长沙的地区，基本上他要从事湘绣，他有一定的规模需要量化的，就是说我们都有合作。
1: 秋收时节，稻谷归仓，秸秆妥善处置成为秋收收尾的关键工作。今天以来，攸县坚持以疏带堵综合治理，通过粉碎还田、打捆犁田、产业化加工等多元模式，全力推动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

0: 听优线台记者刘卫红、夏迪的报道。
1: 在攸县莲塘坳镇的莲片农田里，水稻已经收割完毕，田间铺上了一层蓬松的秸秆，两台秸秆打捆机穿梭田间，完成了拾捡压缩打捆作业后，零散秸秆被整理成了规整的草捆。这些草捆经过精细化处理后，将作为优质牧草向外销售。攸县秸秆综合利用主体负责人廖年华：
2: 加工呢，我们就是统治的把这个大包拉到加工厂里面进行防晒，防晒以后撕碎出清，打包以后收到了云南、贵州、四川，四川、云南、贵州那边的大型养牛企业很多，我们已经跟三家企业已经签订了合同，那边收售市场很广阔。
0: 攸县还大力发展秸秆能源化利用，皓蓝生物质能源公司与全县17家水稻种植合作社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社送过来秸秆进入加工车间，经过粉碎、压缩等工艺转化为工业燃料，既消化田间的废弃物，又产出清洁可再生能源，实现了秸秆的高质化利用。攸县皓蓝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傅永东：
3: 我们主要是回收王岭、黄头岭等周边七个乡镇的秸秆，满负荷生产的话，每天可以消化50-60吨秸秆，生产出来的这些生物质颗粒主要是用来稻谷烘干，还有园区集中耕热。
1: 攸县秸秆综合利用以粉碎还田为基础，并加快推进秸秆犁田利用，全年计划完成秸秆犁田利用4.2万吨，同比提升2%。通过统筹项目资金，培育经营主体，产业化加工，让秸秆从生态包袱变为绿色财富。攸县农业农村局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股副股长梁瑞红：
4: 2026年，攸县总投入1500多万元，遴选了30家秸秆综合利用主体，通过项目支撑，构建了县、乡、村三级收储网点20余个，重点扶持2家饲料化利用主体和2家燃料化利用主体，初步形成以饲料化为主、燃料化为辅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布局。
0: 省气象部门预计15号湘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6号降水减弱，17号晚开始湘西北还将出现局地暴雨天气。记者孙霞报道。
1: 根据实况监测显示，14号基点到15号基点，益阳、怀化、湘西州、常德、张家界、岳阳6个市州的15个县市区、49个乡镇出现暴雨，益阳、安化的2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安化长塘镇134毫米。
0: 省水利厅与省自然资源厅已经分别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4号20点到15号20点，岳阳市、怀化市、张家界、常德市、益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岳阳、常德、怀化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金鹰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
7: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品，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
2: 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
7: 这部被世界解读了170年的小说，至今没有一部音乐剧版，但是今年它真的来了。
2: 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清淡，原味原香。
1: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3: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导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
1: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
0: 10月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近日，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1: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一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九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8，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不知道为啥有一种这个周五来的格外不容易的感觉。以前不觉得啊，现在就是当你真的那一周只能休一天的时候，那种感觉实在是太辛苦了。
2: 我感觉这周特别漫长
0: 啊，就一天，就这一天的差别。所以啊，你再次发自内心的觉得有一些上班只能每周单休，甚至是可能是像有一些职业他就是连续好几周都不能休，然后都攒到一块儿，可能那一个月到了最后才能补的那个，其实我觉得也蛮痛苦的。就是人上了几天班还是得休休那么一段时间。所以夸夸自己吧，太不容易了啊！而且你看咱们群里也有很多上个星期天放假的那天他刚好轮到自己值班、
2: 啊、
0: 就等于说是连上了一个9天班的朋友们，辛苦了，不容易啊，
2: 真棒、哎、
0: 纸巾对了，真棒，
3: 这不巧了吗？

0: 到周末了啊，就得出去消费消费了啊，咱去理个发，女孩咱做个指甲，啊，要么爱运动的去游个泳，爱休闲的去按个摩，实在啥安排都没有，咱就去吃个饭。哎，但是进店消费被当场直播，花钱吃饭还要给老板当群演，这事儿你乐意吗？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嗯，恐怕没几个人乐意吧。
2: 不行，
0: 哎，当代人的社交底线真是被各种线下门店的操作一点一点击穿。以前咱出门消费要考虑的重点特别简单，味道不踩雷，不被强行推销，价格实惠不被宰，服务到位就行，对吧？但是最近一种全新的消费尴尬，没有人提前预警，却几乎咱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那就是本来开开心心坐下吃饭，做头发啊，这个做美甲，甚至是游泳健身，刚放松下来啊，正投入进去呢，一抬头猛然看见老板的手机正对着咱的脸，全程高清直播，实时在线营业，
2: 这个场面可老窒息了。体验过的人都明白，不少经常光顾的老店突然装上了直播机位，老顾客直接被劝退，坦诚跟老板建议吧，你们要是天天直播，我真不敢再来了啊。结果老板一脸无辜，甚至觉得顾客小题大做，还不就两口子吃个饭，普通人做个头发吗？还没干什么出格的事，有什么不能拍的？这就是作为消费者最无奈的地方啊，我们只是想安安静静的花钱消费，结果莫名其妙的就被拉去免费出境了，全程没法拒绝。
0: 但站在商家的角度，这件事儿的逻辑特别直接，甚至堪称零成本的引流神器。做实体店的都知道，单纯你拍菜品、拍店里的环境、拍后厨太干巴了，镜头里只有菜，观众只会觉得图片很好看哦，嗯，装修还不错，那没有任何真实的氛围感，很难让人产生哇这家店很火，那我要去吃一吃的冲动。
2: 但是啊，只要镜头一对准店里的食客，那效果直接翻倍。满座的大厅，来来往往的客人，边吃边聊的普通顾客，门口排队的人群，这些鲜活的画面就是最好的广告。不用布景，不用策划，不用花钱请群演，所有氛围感、烟火气儿、高人气，全是顾客免费帮忙撑起来的。
0: 所以想问问大家，你在实体店消费过程当中有遇到过被店家直播的情况吗？哎，你是怎么做的呢？你当时啥感觉？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来聊聊看。
3: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0: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2: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3: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哎哎哎，看看现在外面这个感觉，
1: 嗯，
0: 是不是要出太阳了？
1: 从温度上来看，有这可能。
0: 哎，行吧，挺好，老天爷还挺懂事儿的。到周末的时候啊，给咱出出太阳啊。另外呢，在这里我想表达一下对有一群朋友们的羡慕
1: 啊。怎么讲
0: 啊？是不是这个礼拜周末周深就要在贺龙开演唱会了？
1: 啊，
0: 抢到票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是老有福气了。嗯，羡慕羡慕你们可以听到深深天籁般的歌声。
1: 嗯，
0: 但说实话，我又不是那么羡慕。
1: 怎么讲？
0: 因为我也可以听到天籁般的歌声啊。
1: 哦，在哪儿？
0: 嗯，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里头，
1: 那确实也是天籁。
0: 我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哈，每个整点啊，包括我们的广告口，已经出现了这个《茶花女》的宣传，除了这个各种语言描述之外，还有《茶花女》这部音乐剧里面的原声歌曲。
1: 嗯，
0: 是不是听着跟你以前理解的音乐剧不一样？啊，以前觉得音乐剧太高雅了，
1: 嗯
0: 嗯，就是嗯，跟我们普通人生活可能离得太远了，
1: 嗯，
0: 是不是会有点听不明白？完了又是法语的，
1: 是。
0: 但是你听到我们那个宣传片里头那些歌没有？是不是老洋气、老燃了，很时尚？不是你以为的那种音乐剧了。而且昨天有位听众家人讲得特别好，就是哎呀，一听金鹰九五开始宣传音乐剧了，就知道哦。一年可能要过完了，
1: 到年底了，
0: 哎，就是到年底了，我们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精神享受大餐。
1: 嗯，
0: 千万不要错过，今年是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登陆长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金鹰九五一般的这种音乐方面的这种剧啊，就是年终的这种，基本上不是什么全球第一啊，啊，首次引进啊，啊，不是这种，咱不要，就是。不够这个档次的，咱都不好意思往大家眼前摆。
1: 啊，
0: 莫里埃奖提名编剧，首先证明这个剧情肯定很好。巴黎奥运舞美团队，那么它的呈现会非常专业。
1: 嗯，
0: 摩迪卡门导演，那么这个质感肯定就更有保证，为这次《茶花女》法语音乐剧联袂打造。所以我们是不是绝对可以大饱眼福和二福
1: 啊？
0: 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金鹰九五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抢票，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来抢票。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咱接着来说，上实体店消费啊，不被通知就被直播出去的事儿。现在很多实体店的直播密码根本就不是自家产品本身，而是到店里的每一个消费者。于是离谱的局面就出现了，顾客本来只是来完成一场普通的交易的，花钱买美食、买服务、买放松，结果坐下来的那一刻就被动开启了兼职群演模式。我们的脸、穿着、声音、同行的朋友、家人、当天的行程全部无偿公开，都成了店家直播间的素材。
1: 更让人防不胜防的是，直播和短视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呢。短视频你拍了可以剪，可以打码，可以删减啊，有缓冲和修改的空间。那直播可不是啊，那是实时推送、实时观看、零延迟、公开出行。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沉浸在吃饭聊天做护理健身的状态里，根本不会留意角落里静静直播的手机。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最放松最随意的状态正在被几十个上百个陌生的人实时的围观打量评头论足。
0: 就这件事儿有多普遍呢？可能很多朋友们可能遇到的少，会觉得啊，那也可能不是有那么多老板直播吧。你看平台的操作就知道了。今年7月，抖音专门上线了被动入境消费者隐私保护功能，会自动识别店铺直播里无辜入境的路人，主动模糊人脸，保护隐私。一个商业平台，啊，讲白了就是 能不花的钱他肯定不花，不然他哪挣啊。但是他愿意专门花钱开发功能去修补线下商家随手直播带来的隐私漏洞，这已经足够说明这根本不是个别商铺老板随手摆错手机角度的小失误，而是已经泛滥成灾的行业通病。
1: 其实咱也不是不讲理，也不是说反对实体店搞直播做引流，现在实体生意不好做，线上宣传、直播拓客都是很正常的经营方式，没有人会苛刻的为难。我们完全能够接受老板直播拍一拍菜品、拍一拍烹饪过程、介绍福利套餐是吧？讲解服务流程，好好卖货、好好宣传，消费者都愿意理解。所有人真正反感、接受不了的就一个点：我是来消费的，我不是来免费出境的。我付了饭钱、服务费，我买的是一个安静的体验、私人的空间和优质的服务。凭什么默认我要无偿出镜帮你烘托人气，帮你证明生意火爆啊？
0: 以前的商家证明自己店多好吃啊，人多，靠的是口味、服务和积累的口碑，靠精心拍摄的菜品展示。现在最简单粗暴、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直接拍正在消费的顾客，不用美化、不用修图，真人实景就是最好的流量背书。可是商家们却忘了最基本的边界，镜头里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是人家顾客实实在在的私人生活呀。我们坐在餐桌前就是消费者，不是你直播间的道具，更不是免费群演。我们交的是消费账单，不是出境授权，更没有义务配合商家来营业吸粉。
1: 很多商家总觉得，哎呀，我又没有恶意，拍一下怎么了？但是隐私和体面。

0: 面从来不需要恶意才值得被保护啊，不舒服就是不舒服，被冒犯就是被冒犯。消费最舒服的状态永远是平等、尊重和自在。顾客愿意为产品买单，愿意为口碑捧场，却不该被迫给商家的流量让步。
1: 希望所有的线下店家都能明白，直播间虚假的热闹是撑不起长久的生意的。真正留住顾客的永远是靠谱的品质、舒服的体验，以及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分寸和尊重。啊，用昨天我们聊的那一句现在流行语来说，就是只有这样的店啊，咱们去了才能不烧心。
2: 努力早起的意义在于，当收获来临时，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加油，早上好。

0: 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

0: 日一物系列，未闲高士不倦。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两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夫妻之间互敬互爱，相处融洽。今天要介绍的文物是一幅古画，画的正是这个故事的原型。我是一幅来自于五代画家魏贤笔下的一幅高士图卷，画中的那对夫妻梁鸿和他的妻子孟光便是举案齐眉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画家把他们的住所安排在了山水环绕的大自然里，远处山峰耸立，云雾苍茫，下方竹林葱郁，溪水潺潺。夫妻二人正处于画面的视觉中心，男子端坐在榻上，竹案上书卷随意地展开，女子则把放着食物的碗盘拖到齐眉处，两人伴着山风正准备享用美食。虽然房舍比较简陋，身上穿的是粗布麻衣，食物也算不上精致，但夫妻二人坦然而平和的神态就是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魏贤高士图卷，金庸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来吧，这节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了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2026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7.1%，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九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 11.9 亿手，成交额为 84.5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3.9% 和 18.21%。
1: 近日，腾讯低调上线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绿泡泡并非独立的 APP， 而是镶嵌在微信里的一个小程序。对比红果短剧，绿泡泡社交属性更重。点开程序发现，除了常规排行榜，首页还有朋友在看的短剧推荐，以及标注北京的朋友都在看的地区热门榜。腾讯方面表示，为了提供个性化内容，会收集用户的浏览、观看、分享、点赞、评论、收藏等记录，以及朋友看过的剧目。经过程序分析后，平台会预测用户的偏好，朋友在看什么，直接影响给相关用户推什么。
0: 最近，百果园两年亏掉7亿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阅读量近8000万。2024到2025年，百果园累计亏损超7亿元，净关闭1625家低效门店，门店总数从峰值的6093家缩减到了4468家，加盟收入大幅下滑。此前，品牌因不会迎合消费者、坚持高品质高价言论，引发巨大争议，拖累股价。2025年下半年，百果园调整策略，开启促销。2026年上半年实现扭亏。
1: 现在电脑也不好卖了呀。最近机构发布初步的数据，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传统 PC 的出货量6270万台，同比下滑了20.1%，环比再跌9.1%。这是个人电脑市场连续第二个季度同比萎缩，而且跌幅相比第二季度的3.8%急剧放大。对比去年，全球少卖了1580万台电脑啊。
2: 感谢冠名是很忙，天天享立减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你的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去很多实体店消费啊，老板呢也不提前通知我们啊，就直接就架上手机就开始直播
1: 啊，
0: 把我们的声音呐、这个形象啊啥的全都拍进去了。潘说，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更没有经过同意，这就属于侵权了呀！哪个店这么猛？你是真的？你平常出去吃饭的时候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反正我是碰到过的。
2: 店里边不舒服
0: 啊，
2: 一架他也不管你，他也不问你。
0: 哎，对。然后我去的是一家那种是那种小吃店，算是说就是年轻的老板开的一个比较偏网红的小吃店嘛，但是没有那么那么红
2: 啊
0: 啊。他就是老板自己坐在店里啊，一边做那个小吃的预处理，因为我就不说他做的是什么，不然指向性太明显了。一般在做他们店里卖的小吃的那个预处理，然后一边直播啊，跟这个看直播的这个粉丝讲，他们店里有什么套餐有什么。但是他的后面，他算是他老板本人坐在镜头前面，离镜头最近嘛，他的后面就是这个店的坐着吃饭的各种桌子，然后就会有各种顾客比如说这边结了账，然后端了东西之后就找桌子呀，然后坐呀啥
2: 啊，
0: 或者是有这个离坐的离这个手机近一点的，可能俩人聊天的内容都能稍微能听个大概
2: 啊。
0: 就是他不可能，他可能不是说像那个外边那个采访一样把那个摄像机怼到你面前，哎你好，请发表一下看法，觉得我们店里东西好吃吗？不是这种，就是你他架在那儿，你无意之中你就走进去了，你坐得近，你可能这边啊，佳琪，我给你吐槽一下
2: 啊，
0: 我觉得我们台里那谁，然后他就全播出去了，
2: 一点隐私都没有啊。
0: 对，他可能不是说直接怼咱脸上，更讨厌的就是他怼咱脸上，咱可以拒绝，是吧？我说不不别拍别拍别拍，我那个我们不太想出镜，但是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
2: 他也不问你，
0: 哎。锦瑟年华说，那得有人管管，哪怕我是个小透明，我是个路人甲，我也不愿意被播出去，不论我在干什么。哦，秋季说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状况，说还有那种顾客人都进店了，然后老板呢服务员呢都围着那个手机直播，然后就是想点菜叫服务员也不理人，生意都不做了，完全是本末倒置。这确实也是很奇怪啊！你直播的目的是什么？直播的目的是让店里多来人，来你这儿吃饭，然后多消费，是不是？
2: 可不。
0: 结果现在是人来了，你不管，你光看那个手机直播，你这真是搞反了吗？
2: 还有我之前遇到过一次类似的，
0: 嗯，
2: 出去吃有一家那个潮汕牛肉火锅，在那四方坪那边，
0: 嗯，
2: 一进店啊，有一大桌子，一大桌子，我不知道是一个团队还是好几个团队啊，
0: 嗯。
2: 好几个小改改
0: 啊，
2: 在那儿拍那个引流的视频呢。
0: 嗯、
2: 哇，你是说这么大一桌，只要多少多少钱，就那种视频，你知道吗？
0: 嗯、
2: 其实，嗯，拍的不咋地。
0: 嗯。
2: 然后老板啊、店员什么，全部都围在他们那
0: 服务、
2: 对对，
0: 达人来了，
2: 这个那个的。我们进屋之后都没人搭理我们，点菜就老远，有个服务员从那喊了一句说扫码。
0: 嗯。
2: 然后就完事了。
0: 嗯。
2: 没有人搭理我们。
0: 嗯。
2: 我想那你这生意做不做了？你做引流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嗯，
2: 人来店里边你又不服务，
0: 嗯，
2: 哎，
0: 对呀、啊，
2: 本末倒置。
0: 自然流的顾客你都那个服务不好，那何况是引流来的？
2: 引流来了还得了？
0: 哎。小霞说，之前我晚上上夜市吃路边摊的时候，发现老板就很喜欢拍视频。有一次他拍的时候，我挡了一下脸，被老板看到之后还说我。有什么好挡的？哎呦你啊，那有什么好拍的你？你不拍别人去？
2: 就是，
0: 真的大音子你，就这句听懂了吗？
2: 哎，
0: 就是很讨厌。
2: 哎
0: 要我说啊，小霞以后别上那夜市吃了，不健康。啊，咱少吃点那重油重盐的东西、
2: 哦，
0: 是不是？那个，我想着你这也开上车了，也听我们的节目了，你不说是这个下有没有小啊？咱不知道，但是咱就是多多少少也到了要好好养生、好好爱护自己的年龄、
2: 嗯、
0: 啊。这不也的是 秋天来了，好好给自己来补一补，从吃饭吃米饭
2: 啊
0: 这件事情开始做起。远古农场，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先从你每天一定会摄入的大米饭开始，改变咱们一个更加健康的吃饭方式。远古农场它首先专注盐碱地的谷物全产业链，它自己这个品牌就有八大种植基地。你说大部分时候啊，你去一个商店，他敢跟你说这个菜就是我自己种的，这个米就是我自己，这个是吧，半我拌出来的是吧，很少很少，有可能不多。但是远古农场它就是，它这个品牌它的种植基地全是自家的，从育种到加工全程自主把控，盐碱地种植自带天然矿物质，生态种植食材更纯粹。而且这个多谷米呢，它里面除了这个盐碱地的精米之外，一共有13种谷物啊，有这个糯米、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不用自己单独再买这个杂粮进行搭配，按照4:5黄金膳食配比。平常如果在家喜欢煮杂粮饭的，应该就是碰到过就提前几个小时或者提前一晚上就得先泡那个杂粮米，不然的话它不好煮，煮出来就是加生的。但是呢，哎，远古这个农场的多谷米呢，谷物提前做了预加工，不用提前泡，你就直接跟白米一起下锅同步煮就可以了，不用分开再煮。这款杂粮主食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含量很充足，还有多种天然矿物质，日常用来替换精米白饭呢，主食进行搭配呀，或者是说捏成这个杂粮饭团呢，熬成一个养生杂粮粥啊，哎，三餐都能用，全家可以日常作为一个主食的替换款，适合久坐、饮食精细、日常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上班人群，适合日常追求低脂高蛋白主食搭配的朋友们，适合注重膳食均衡、爱吃粗粮的中老年长辈，也适合家里孩子挑食、不爱吃粗粮杂粮、想改善主食口感的家庭。大家可以到各个购物 APP 上去搜啊，天猫啊、京东啊、淘宝啊、拼多多呀、都可以搜一下远古农场。如果你要问我哪儿一定能搜到啊，我最近搜到的是在京东上。在京东上，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耐盐碱清润多谷米，你记不住那么多字，你就搜远古多谷米。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Apple 新品来了，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0: 我就说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过这种，你去线下店消费完了老板在直播的情况吧。我上个星期天我不是去那个黑蜜蜂山上吗，然后找了一家咖啡馆，没关系，那个山上咖啡馆很多啊我不指明是哪一家。然后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没有，后来可能因为快到那个落日的时候吧，他们因为他主打宣传的就是欣赏这个山上的落日嘛，他那个小姑娘就把那个手机架起来了，然后我要在那儿穿来穿去，我要我们几个人我要去端饮料啊，然后过一会儿就是首先我是点单，我走了一遍，第二遍就是端饮料的时候走了一遍，第三遍的时候就是我去问那个 WiFi 密码的时候，山上信号不好，问 WiFi 密码的时候我又走了一遍，就是过了三次，他那个机子就一直对在那儿。我就得从他后边绕。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就不说他的微信名字了、说某一个地区的一家四个字的这种烘焙面包店啊，说自己每次去都碰到了主播在那儿直播、我只要去选面包就会被这个店这个直播的工作人员当成背景播出去、然后括号有的时候我是上班时间偷偷溜出去买面包的，好怕拍到了之后被我老板看见了你说是不是给人造成不便了？
1: 那可不。
0: 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也不念他的名字，因为他这招太损了哈。有一位朋友想了一个以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办法
1: 啊，
0: 说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不经过你同意就直播的这种情况啊，你就坐在离直播手机近一点但是又拍不着脸的地方，然后一边吃一边跟你旁边的朋友说，哎，我跟你干了
1: 啊，
0: 我的电影电影的不好吃，也乖，
1: 哎，
0: 我小时候咋也不来的看他还播不播，
1: 贴脸开大，
0: 我瞧得过你肉才是臭的，我擦擦是烂的，再也不来了，这好死，交给你们亏，
1: 评价相当低了，这。

0: 你不经过我同意拍我。哎呀，要不脑子还是大家的好使啊！早知道我上星期天我在那个咖啡店那块儿，他那个拍我的时候，我就应该在旁边蛐蛐一句：这个店没有必要来，除了风景好之外，其他的可以基本不提了。是真的，我是真的很想吐槽。他是这样的啊，他那个店呢有两个档位的收费，一个档位就是只在那儿喝咖啡赏落日，一个档位呢就是还要参加他们的，他们有个烤肉，就烤肉的肯定收费高一些嘛，烤肉可能比如说180，然后我只喝咖啡就80，但是呢同样都是提前预约，我是先预约的，我要喝咖啡，然后我告诉你我有几个人，我每人出了80块钱，但是说有人后预约的，他是吃烤肉，但是吃烤肉的就可以让我换地方，这个就不对了嘛，大家都是预约，你不能因为你钱出的多，我又不是没出钱，这我觉得有点不合理。你可以跟我商量，就是美女你好，我们这个因为他们人比较多呀，或者说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桌子呀，他们要烤肉，你跟我说说行，您上来说，哎，我们这边那个预约的那个烤肉的客人来了，你麻烦你让一下。
1: 他是客人，我不是客人，
0: 都是客人对吧？我这回来喝咖啡，没准我下回我觉得好，我下回来吃烤肉呢。但你这么一干，我下回不会来吃烤肉了。
1: 是
0: 的，我还要在你镜头旁边蛐蛐，我说钉子山。区别带带客人，我说不咋也不来的。
2: 这是真的吗？
0: 说实话，就是前面在聊这个实体店直播的过程当中，说到有很多平台嘛，他现在开始通过技术手段来防止这些直播间侵权了。他会从技术上呢，直接就是模糊化背景里面，这个不是自愿出镜的一些现场的顾客啊，其他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从技术上杜绝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也不是说商家不经过顾客同意就随意拍摄顾客本人出镜的一个借口。到时候人家说，哎，有什么关系吗？反正都已经模糊化处理了，模糊化处理了，我也不想被拍啊，是吧？
1: 我选择的自由。
0: 对。而且其实，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是有非常多的需要审核、需要注意的点的。啊，比如我俩有的时候视频直播的时候没搞好，也会弹警报。那么今天的问题是，请问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主播说的话、画面、声音、字幕，都要经过平台审核，请问这是真的吗？
1: 理论上直播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应该都是受到监管的，但是平台会不会审核这个你直播过程当中它能不能实时的给监测出来是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经常直播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内容啊或者那个文字什么的它不应该出现，但是它就是播出来了。我也闭。
0: 你选闭。
1: 我也闭。
0: 哦，就是我觉得它审核可能也审核，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及时，没有那么快，对吧？来，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今天的题目啊，在视频直播间里，主播说的话、画面、声音、字幕都要经过平台审核，请问这是真的吗？其实这道题啊，是一个这么一个大解题思路，就是如果它审核的范围比这个更广，比如说到的主播说的话、画面、声音、字幕更广，它可能审核更多的东西，这道题也是对的，因为他没说只有这些东西，需要通过审核，只有一种情况对，就是什么呢？这个里面包含了不需要平台审核的内容，那这道题你就选 B。或者是平台它不是审核，它只能督促，那你也选 B。来吧，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里头，就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第一主播说的话，第二当时那个直播的画面啊，直播里头出的声音，还有直播上这个滚动的字幕啊，都是要经过平台审核的，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起来答题，同样也欢迎群里面的朋友一起来参与答题哦。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有的时候我早上来看，前一天就是我们在直播结束之后啊，中间这个时间没有在直播间的时候，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真的看得我俩好着急。不是从昨天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嘛？699到手买一送一两瓶，一共100毫升，足足200毫升，只要699。然后你添加了这个品牌福利官之后，再送你2支5毫升的眼霜，小棕瓶眼霜的小样，非常划算嘛。但是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关键词是小棕瓶，关键词是小棕瓶。好多朋友在上面回雅诗兰黛，回完之后啥也没有，怎么没有了？怎么弹不出来了？我要买精华，就是没有。关键词是小棕瓶啊，不是雅诗兰黛。然后呢，下周一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换别的品了。那这个这么实惠，下周库存还有没有？咱就不知道了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第七代了，更新到第七代了，不是原来的库存老款啊，是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玻璃瓶子的那种，100毫升。你在官网上买也好，你平哪怕是平常哪儿找人代购也好，基本上都是四位数，没一分钱少。而我们现在是多少？699两瓶100毫升啊，
1: 便宜老多了。
0: 单瓶不到350块钱，100毫升的朋友们，你早也涂，晚也涂，你脖子上都涂，你这两瓶，我起码可以用7-8个月，我觉得没什么问题。2瓶100毫升啊，所以我觉得你跟朋友一起拼单是蛮好的，对吧？你们两个人，一个人搞一瓶，啊，或者是你自己买一瓶，自己留一瓶，然后剩下那瓶你就送给你的家人呗。反正小棕瓶一直就是，它年龄段其实覆盖也挺广的，还一瓶送给妈妈，还不送给婆婆是吧？送给你的好姐妹啊，也是可以的啊。用一囤一也没有问题，因为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有效使用期一直到2028年3月份，也就是说还有到明年三月份啊，是14个月，然后三月份。哦，不对，到明年十月份是14个月，然后一年半吧，17个月的使用有效期，没什么问题啊。所以呢，用一囤一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哈。但是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记得购买的方法，我很怕大家买贵了。如果你直接回复小棕瓶三个字回复过来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就直接点链接进去买，发现价格会比较贵。绝对不是699，那你要怎么办呢？回复小棕瓶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会有一张海报嘛？你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找他领一个券之后，再去点链接下单，就是699到手2瓶100毫升的第七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然后也因为你添加了福利官，他还会再送给你2个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小样，这里就是10毫升。你要知道，眼霜一般正装都只有20毫升，等于又送了你半个眼霜，非常划算啊！我们是正品，然后呢，保税仓发货，蚂蚁链溯源可以查，它直接通关的各方面的信息，所以安心下单，直接回复关键词小棕瓶。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